0: 打边谈僵局。
1: 明天起，央行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流动性调控如何实现按日校准？
0: 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
1: 网络上热梗刷屏，严肃场景却提笔词穷，玩梗玩多了，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
0: 法眼看剧泄露患者病例病情要承担什么责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希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此外，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2号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相关的分析，新闻纵横稍后将带来详细报道。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体育方面，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6-4、4-6和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中国选手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9月12号进行的女单1/4决赛中，国乒选手陈幸同4-0横扫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晋级半决赛，四局比分为11-6、15-13、11-4和11-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3: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2: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4: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十二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十二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十二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十二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十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十二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6: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生成，在它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的影响之下，昨天海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近两天这里的强降雨还在继续，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雨现身。预计后天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是海南全省平均降雨量最多的月份，要格外注意防范。另外，在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旋转风，提醒过往船只呢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而今后7天的时间里，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依然多阴雨天气，这一带的降雨日数普遍可以达到4天以上，其中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今天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不过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还会比较的低，基本上呢都是在15度以下，早晚秋意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那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还是不少，不过呢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迎接。
3: 好的，李可亮。
7: 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3: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的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是使用7天期逆回购，那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了。
2: 今年六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

0: 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1: 嗯，那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呢？打个比方来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那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的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做隔夜逆回购。
0: 从过去以七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一天一条连续操作，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3: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缓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七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2: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3: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2: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4: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2: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5: 人民银行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对银行机构而言，本轮精准补水助力平稳度过税期考验，稳住负债成本，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从单一依靠七天期逆回购到隔夜七天、14天多期限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

0: 迈向精准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1.9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1.9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的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19000的，还是得了19000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子卖掉之后呢，还能分给你几万块钱的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朋友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还有征信信息，沦为了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在

0: 样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的报道。
1: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2: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什么方面，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1: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2: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1: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
2: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3: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1: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3: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4: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3: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

0: 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2: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打开手机，网络热梗几乎无孔不入。短视频评论区排队跟风，综艺弹幕满屏刷梗。群聊里朋友张口就来，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这些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交街头暗号。
5: 是的，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这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当中很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常感到词穷。
4: 一些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那么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经常使用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7: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8: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9: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6: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10: 平时开玩笑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7: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9: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1: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9: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12: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13: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 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5: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8: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5: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1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5: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13: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5: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11: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4: 以前朋友圈在描写秋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写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现在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怎么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13: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5: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
9: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11: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9: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13: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就诊患病、治疗病例，这些健康信息属于隐私，更是受法律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擅自泄露患者信息有哪些风险隐患？产生纠纷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6: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说到两人从业以来国家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17: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18: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16: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9: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20: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19: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21: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19: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22: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8: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

0: 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有通知的。
1: 据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2: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1: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1: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0: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与歧视，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第12次向金牌榜榜首发起冲击。
7: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8: 能够第5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9: 这是即将开始第5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0: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9: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0: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

0: 君君做两个，韩寒做一个，我做四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1: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友已经实现集体项目五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2: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两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云超分析，
3: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4: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6: 世界田径中级锦标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遗憾的因伤退赛，以68.05米的成绩收获了亚军。比赛中第一投，闫子仪就投出了68.05米，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这个成绩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95米，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92米，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38米，也就是说提升了1.54米，反超闫子仪来到了第一位。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闫子仪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而随着闫子仪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据我的观察，闫子仪应该是脚踝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该是考虑到临场的身体状态以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选择提前终止比赛，希望她没有大碍。这是18岁的闫子仪进入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她在本赛季的5场钻石联赛中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在厦门站创造的71.74米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也是闫子仪目前这一阶段的主要对手。这是世界田联首次举办世界田径中级锦标赛，赛事将每2年举办一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钻石联赛冠军以及年度最佳运动员齐聚，在3个比赛日里进行28个项目的角逐。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双数年有中级锦标赛，单数年有田径世锦赛，每隔4年有奥运会，这样一个每年都有重磅田径大赛的格局，重塑了田径每个赛季的这种节奏，也是增加田径项目受关注程度的一种方式。而在国内赛场，昨天下午在江苏淮安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张家乐投出了79.62米，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斩获冠军。这就是中国女子投掷的力量，也期待中国田径在亚运会上有好的发挥。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女单决赛，二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生涯首次斩获美网女单冠军。

0: 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1: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3: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 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 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4: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6: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 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有消息称，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

11号开始在海南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美国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说，暂没有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曾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有人蓄意破坏。此刻提示：今晨5点，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方向约20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相关注，
0: 明天起央行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流动性调控如何实现按日校准，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0: 今年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

0: 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1: 打个比方，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隔夜逆回购。
0: 从过去以七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一天一条连续操作，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3: 九月十五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缓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领息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七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2: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3: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2: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4: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2: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十五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5: 人民银行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对银行机构而言，本轮精准补水助力平稳度过税期考验，稳住负债成本，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从单一依靠七天期逆回购到隔夜七天、十四天多期限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长

0: 开花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
1: 做人要有情义，智人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有了重大古生物发现，当地出土了象牙和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标本，初步推测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扬。你好，张扬，来介绍一下这处遗址的发现过程。
1: 好的，据了解，该处遗址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广义村宿林子组的村民在平整晾晒场用挖掘机进行土方作业时发现的。随后当地政府在做好现场管控防护工作的同时，逐级上报相关部门。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专家通过现场比对臼齿形态特征，初步判断该化石疑似古灵齿象，推测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至今约20万年。物种的准确定名、年代特定有待实验室进一步考证。
0: 嗯，那这处化石的发现有怎样的意义呢？
1: 据介绍，化石的发现对研究百岔河流域乃至希拉木伦河流域古气候环境、古生物群落分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现场勘察研判，该点位具备原地埋藏条件，仍存在发现其他化石线索的可能性。那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将负责开展标本修复、科学研究及保护等相关工作。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0: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3: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4: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3: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5: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3: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4: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3: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6: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3: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 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7: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透明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3: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8: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3: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8: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3: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8: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 1.9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 1.9 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19000的，还是得了19000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

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0: 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1: 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

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

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1: 黑龙江漠河正式开栓供暖，提前13天开启供暖季。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4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地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6: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说明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5: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7: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5: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

0: 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智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智工作人员介绍，
1: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最近几天，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零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八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并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2: 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我们对

0: 对热源换热扇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1: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种群规模持续扩大。请听总台记者张丽发回的报道。
3: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地带，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本次梳理的相机素材均拍摄于今年上半年。去年上半年仅有6个监测点记录到川金丝猴活动踪迹，今年同期的活动点位实现3倍。
4: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着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而且它的这个种群也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在那个活动区域也在增大。
3: 科研人员介绍，川金丝猴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高度依赖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到秋冬季节，高海拔区域积雪厚重，食物短缺，猴群便会向低海拔区域迁徙觅食。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人为活动干扰的减少是川金丝猴种群持续壮大的重要原因。
4: 每个家族呢，从我们的视频里来看，可能最少的也有20到30只，那么最多的呢，可能有可以达到40到50只。整个这个区域的种群数量呢，现在已经说是比较可观的了。
3: 接下来，保护站将持续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为区域内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更扎实的数据支撑。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大部地方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会有所增强，会有中到大雨。预计后天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海南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是最多的一个月份，要格外的注意防范。另外在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近两天东海西南部、台湾海峡、琼州海峡、北部湾、南海中西部以及福建沿海、广东沿海、海南北部和西部沿海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也要多加注意。而今后7天的时间里，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也依然多阴雨天气，其中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北方地区因为降水比较少，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维持在接近或者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将会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地区夜里气温下降的速度比较快，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呢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到20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未来3天最高气温在27度到28度，但是最低气温只有6度到11度，早出晚归要多注意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16: 好的，李可亮。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苏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苏武是个有本事的人，很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9: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作为邻国，我们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此外，当地时间9月13号，英国海。

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目前船员状况、船只受损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明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将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VR短片《歌环》12号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当地时间9月12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称，该国洛斯里奥斯省拉德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一辆半挂车和一辆轿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12号在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当中，首轮投出68.05米，获得亚军。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以68.92米夺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2号在柏林结束半决赛的争夺，卫冕冠军美国队以76-66战胜西班牙队，连续第5届闯入决赛。法国队以86-64击败东道主德国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此刻提示。南海热带扰动昨天上午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可能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1: 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乌方称乌美俄谈判或于十月举行，三方会谈能否打破俄乌边打边谈僵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2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与沙特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

0: 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1: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3: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1: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4: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

0: 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
2: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 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4: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5: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6: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5: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6: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5: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7: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5: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8: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5: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9: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5: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0: 世界田径中级锦标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遗憾的因伤退赛，以68.05米的成绩收获了亚军。比赛中第一投，闫子仪就投出了68.05米，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这个成绩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95米，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92米。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38米，也就是说提升了1.54米，反超闫子仪来到了第一位。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闫子仪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而随着闫子仪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据我的观察，闫子仪应该是脚踝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该是考虑到临场的身体状态以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选择提前终止比赛，希望他没有大碍。这是18岁的闫子仪进入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他在本赛季的5场钻石联赛中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在

度的一种方式。而在国内赛场，昨天下午在江苏淮安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张家乐投出了79米62，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斩获冠军。这就是中国女子投掷的力量，也期待中国田径在亚运会上有好的发挥。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女单决赛，二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生涯首次斩获美网女单冠军，这是莱巴金娜生涯的第三座大满贯冠军。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斩获冠军，实现了生涯的一次突破，祝贺孙欣然。足球方面，昨天中超联赛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金门虎主场1-0战胜辽宁铁人，拿到了力争保级的关键三分。而武汉三镇在比赛最后的补时时段丢球，主场1-1被河南队逼平，即将揣进口袋的三分变成了一分。积分榜上，辽宁铁人与天津金门虎同积25分，领先降级区4分，但仍然大意不得。尤其是辽宁铁人近6场比赛1平5负，他们身后身处降级区的是武汉三镇。下一场比赛，辽宁铁人就将与武汉三镇展开正面交锋。而青岛海牛保级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一旦下一轮不能在主场战胜北京国安，就将直接降级。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十二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勒沃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

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说，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之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12，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40.12度、东经106.53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今天10:30，海南省气象局提升暴雨3级预警为暴雨2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当地时间13号凌晨，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联。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展开单打1/4决赛，中国队女单选手陈幸彤、陈毅晋级半决赛，男单选手周启豪止步8强。半决赛当中，陈幸彤将面对现世界排名第3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陈毅将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此刻提示，俗话说秋吃梨燥不欺，作为秋天最应季的水果，梨就是行走的汁水炸弹，清甜水润，男女老少都爱吃。梨能够润肺消痰、降火除热，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干咳少痰。不过梨性偏寒，平时容易拉肚子、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生吃太多，炖熟之后吃会温和很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六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3: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您用一个人的坚守，让谢以文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呼声里。
4: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5: 我呢，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4: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5: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掺你中会和善经，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4: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5: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4: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 但辛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5: 我们97年结婚的，但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4: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辛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5: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4: 辛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捆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5: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4: 料理完辛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5: 抚恤金是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4: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5: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4: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辛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6: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4: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5: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当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4: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5: 我们俩人结婚说出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解清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4: 辛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5: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4: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 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5: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4: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7: 啊，最主要他说话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4: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5: 哎呀，我真想到我见到你，
8: 我本来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7: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4: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6: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7: 哎呦，谢谢、啊、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
6: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4: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5: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4: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信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5: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子卖掉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元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人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自己的身份征信信息，沦为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呢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

0: 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他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1: 他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0: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1: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0: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
1: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0: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0: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2: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0: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3: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0: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 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0: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3: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顾月琪、刘婷婷、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0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等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货源，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

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这是基于

0: 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作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认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 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袭击，专家分析多重因素叠加，也门冲突快速升级。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0: 新闻背景，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和全球能源市场有多重要？
1: 伊朗和阿曼表示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好自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0: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在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2: 伊拉克通讯社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 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5: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5: 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的。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0: 该发言人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国的军人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11: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14号、15号，欧洲中东部的阴雨会向东移动，到15号，巴尔干半岛到东欧大部大多会是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其中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西南部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14号、15号则会延续晴朗的格局。那此外，在北欧，14号、15号降水的范围会快速扩大，冰岛、挪威北部、瑞典西部等高海拔地区会有小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并且会伴有5到6级的风，阵风7到8级。 气温方面，14号、15号，欧洲最暖热的地方依然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这一带。白天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以上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这个时候昼夜温差加大，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甚至15度上下，一天两季的感觉明显。马德里14号、15号最高气温会在35度到36度，但最低气温只有16度到17度。此外，阴雨缩减后的中欧西部的很多地方，15号最高气温也会反弹到25度左右。东欧、北欧等地则会延续一贯的清凉，14号、15号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0度以下。北美天气方面，14号，加拿大中南部、美国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以西一带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15号，加拿大的降雨会东移，波及东南部一带。在美国，堪萨斯州、爱奥瓦州、密苏里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14号和15号，好的，那时间关系，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吧。
0: 好的，感谢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2: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今天10:30，海南省气象局提升暴雨三级预警为暴雨二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8点，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海南省三亚市、儋州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五指山市、澄迈县、乐东县、陵水县、琼中县、定安县、白沙县、屯昌县、保亭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突出抓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13号说，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前往事发海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说，利用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构建接近人体真实肿瘤环境的3维肿瘤模型，有助于加快抗癌药物的研发。此刻提示：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入秋正是鲜藕上市、口感营养最好的时候。莲藕清热生津，补脾开胃；生藕能清火气、润咽喉，对付秋燥引起的嗓子发干、喉咙有火气特别。

食物藕，温润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莲藕当中的粘液蛋白润润的，不仅护嗓子，还能帮着调节胆固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乌方称乌美俄谈判或于十月举行，三方会谈能否打破俄乌边打边谈的僵局。
1: 总台记者探访全球飞机海难修，政策赋能降本省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边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吉利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6: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5: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7: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5: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7: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

0: 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中国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正在不断的扩展。在服贸会的海南展区就亮出自贸港的多项建设新成果，尤其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业务快速扩容，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今年预计接单将破100架。
1: 全球飞机海南修，众多境外的航空公司为何选择将飞机送到海南？总台记者范珊珊到海南的维修基地一探究竟，我们来听报道。
5: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可以看到，在这个硕大的机库当中，现在是有10架飞机正在同时进行维修作业。这10架当中呢，有6架呀、是来自国外的飞机。那其中呢，像我身后的停的这2架一样，既有像是约旦这个已经多次来到海南自贸港的飞机，同时啊，也有像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是首次来到。

0: 海南自贸港进行维修的飞机。维修工程师朱志勇说，
1: 他到这里来做的是12年检的一个高级别定检，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第一架引进的匈牙利进境的维修服务的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的维修的范围大概覆盖的是我们的航电系统、动力装置、大翼的组件，还有这个机身结构、客舱内饰等等，几乎涵盖的所有区域。对于330目前这个飞机来说是最高级别的。
0: 第一次来到海南就选择如此大型重要的定检维修项目，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吸引力呢？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是这架飞机所定制的工卡控制单。那技术人员告诉我啊，在这架飞机的定检维修当中，总共是有900多项像这样子的工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用到3000多件大大小小不同的零部件。这里是飞机航材超市，在这里存放了有超过2200种飞机维修的零部件。那维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哪些，在这里可以随时取用。这样随取随用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可是节省了不少航材订购等待的时间。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航材超市的模式，大概可以节约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贸港的一个优惠政策，比如我们的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客户的资金被长时间占用，像航材保税、海口海关的快速通关，整体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成本。
3: 政策红利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口岸监管模式的同步创新。海口海关立足航空维修产业实际，为境外飞机入境、航材流转、维修完工出境打通了一条快速高效的绿色通道。
0: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2科4级主办田浩说，
4: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建立了预审材料、及时审批、快速通关的这种7×24小时的通关机制，依托预约通关的服务平台，及时响应企业的预约申报和查验的诉求，同时运用智能卡口加视频监控加红外线等手段，实现全流程电子信息化的监管，筑牢了安全的防线。
3: 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已初步建成包括整机维修、附件维修、航空发动机维修、飞机喷涂等主要业务的全链条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越南、泰国、卡塔尔等30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长期合作客户，头回客成为回头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口货值突破361亿元，同比增长超33%。
0: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局长张富明介绍，
5: 接下来呢，我们拓展我们的产业链，然后这个开展例如航材的保税销售，以及我们的飞机拆检，达到全产业链的维修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将继续拓展我们的市场，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6: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那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7: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8: 能够第5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9: 这是即将开始第5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 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0: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9: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0: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9: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11: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9: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云超分析，
12: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9: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13: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9: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1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来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总台记者纪海成、李海峰报道。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15: 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林旺派出所副所长、中方联巡队长孙文鹏介绍，
16: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4名队员，中方也是4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7: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取得良好效果。加拿大总理将出访欧洲，加强伙伴关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日至17日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6: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17: 先把它放在这里，把它放在地上，找一条皮带，谁有皮带解下来当做止血带用。快点快点，把它抬到车上，快往车上抬，大伙快点。
7: 法国检方表示，暂无证据证明火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3: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日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日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日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
1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周五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何方一鹏，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3: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袅袅炊烟，到后段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

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

0: 体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 token 登上电商货架， AI 算力成为大众消费品了吗？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秋雨寒人心暖，素昧平生的他们接力帮痛失父亲的少女寻回承载思念的轿车。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最近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1: token 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 token 主要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很难上手。现在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充值，下单充值的流程和手机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这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
0: 那么把 AI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用得顺不顺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对行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3: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5: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像我们商务用的话，一般都是购买它的这个月卡，或者说那个旗舰版的 VIP 啊，商用版的 VIP， 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3: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5: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3: 便捷、价格、售后， 江洋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3: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7: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当 AI 算力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整个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刘新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新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新亮这样说：
8: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3: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8: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谁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0: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4: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来关注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近日，河南郑州一场暖心接力迎来结局。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意外离世，她苦苦寻找父亲遗留的一辆黑色轿车，只为留住父亲身份证上那张照片。素昧平生的网友接力扩散线索，求助视频被送菜的郭家兄弟看到，二人雨夜沿路排查700-800台车，终于成功找到车辆。平凡人的善意汇聚，帮女孩留住了和父亲有关的珍贵念想。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阮海峰、段进哲的报道。
18: 我特别希望看到爸爸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就是我能保存下来的唯一照片。
19: 9月9号，在热心市民帮助下，17岁女孩朵朵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牌号为豫威 MX951 的黑色轿车。在车内看到离世父亲的身份证时，她瞬间泪崩。
18: 上次坐这辆车还是在2年前，没想到爸爸这么快就离开我。
19: 朵朵的父亲离异后一直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9月5号意外离世，朵朵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料理完后事，朵朵只拿到了父亲的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承载着父亲大部分生活痕迹的豫威牌照轿车却不知所踪。据民警透露，这辆车几天前在新郑出现过，但苦于没有具体定位，朵朵只得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车辆线索。一场无声却滚烫的爱心接力就此在网络蔓延，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在评论区拼凑线索，默默转发扩散，为女孩的寻亲之路点亮微光。9月8号雨夜，在郑州种植芽苗菜的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按惯例开车前往多个菜市场送菜，途中正好刷到了这条求助视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提到曾在新郑龙湖街道附近见过这辆车，而此地正好在他们的送菜路线上。
20: 我们在黄河山种的芽苗菜，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个龙湖，给好多菜店给他送这个芽苗菜。然后我开着车，我兄弟坐在车上，他刷这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找她的父亲的车，她父亲去世了。小女孩的年纪跟我儿子大小差不多，觉得这个小女孩也可不容易。然后我俩就是说找一找吧，帮一把试一把。
19: 秋雨绵绵，夜色寒凉，兄弟俩送完菜后立刻放下手头其他事，冒雨在周边停车区域逐车排查。1个多小时里排查了700-800辆停放的车辆，终于找到了视频中提到的那辆豫威牌照黑色轿车。
20: 找到车之后，然后我就绕车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车头这个地方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了是小女孩接的。我就报了一下这个车牌号码，她说应该就是这个车，她有点激动，说话都有带点哭腔了感觉。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又给她拍了视频，然后让她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最后确认就是这辆车，我也挺激动的。
19: 激动之余，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把成功寻车的消息分享到网上，无数网友在评论区为兄弟俩的善举点赞。考虑到雨夜路滑，时间已晚，兄弟俩和朵朵约定次日再当面交接。第二天一早，俩人便和女孩见了面。
18: 谢谢大家。
20: 哦，没事没事，坚强点，不容易，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生活的路还很长，你还小，以后好好学习。
19: 面对女孩的感谢，郭振江兄弟说自己也是举手之劳，只希望女孩能好好照顾自己。
20: 加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18: 谢谢。
20: 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了都可以给我发微信。这么多好心人一定都会让你过得越来越好。学习或者生活方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自己才会越来越好。
19: 网络之上从不缺少真实滚烫的人间温情，人们愿意向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彼此守望相助，就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最治愈的力量。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1: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好喝。
17: 锦鲤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2: 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念一念，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9: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的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3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利比亚国防部重申，将全力维护利比亚主权，拒绝本国领土被用于发起可能损害利比亚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的活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毅以4-3击败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决赛。在12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以2-1战胜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夺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美网女单冠军。在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孙欣然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此刻提示，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六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2: 爱不跨越，张航先生，谢谢你们，你又一个人坚守，让信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呼声里。
3: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4: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3: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5: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3: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6: 现在变成4年级了。
3: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5: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3: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5: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3: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5: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3: 新育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

0: 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1: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0: 料理完信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 抚恤金是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她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 因为我知道遗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承认，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子，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让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0: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人结婚说出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信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0: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他最主要他很不划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0: 爬楼时 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我见到你
2: 了，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已经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0: 辛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辛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1: 哎呦，谢谢谢谢、啊、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上次要看你50年，
4: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大子、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辛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辛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辛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过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辛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辛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今天，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传播行动迎川站公益活动启动，活动以科普讲座加多学科联合义诊的形式，为少年儿童送上专业暖心的健康服务。详情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新霞。新霞你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公益活动的相关内容。
1: 好的，那么本次活动呢，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健体健心健脑健眼健齿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普及儿童科学养护知识，精准破解家长育儿困惑，排查儿童生长发育健康隐患。主要面向的呢是3到14周岁的儿童和家长开放，聚焦的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健康领域，汇聚了医院的儿科、眼科、口腔科、骨科、心理科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打造一站式的儿童健康公益服务平台，全方位的守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那么在承办此次活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呢，我看到现场进行这个科普微课堂，主要是围绕这个儿童生长黄金窗口期，针对性的讲解这个身高增长的标准、骨龄评估意义以及秋季长高的养护技巧等，破除这个家长呢认为是晚长的这种侥幸误区，普及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四大科学干预方法。医诊环节呢同步开展了免费的骨龄检测，还有身高体重评估，BMR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的这个测算、视力筛查、口腔检查等公益项目。专家团队是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为儿童定制个性化成长的养护、健康矫正、心理疏导方案等。主持人，
0: 除了公益活动，宁夏在相关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那么这次活动它本身最大的特点就是摒弃了单一的诊疗模式，以科普前置、早筛早防为核心，精准的覆盖儿童成长全维度的这个健康需求。那么承办此次活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呢还将持续践行咱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担当，常态化的开展儿童健康科普惠民活动，深耕学科建设与这个健康传播工作，持续完善儿童健康的守护体系，以专业医疗力量呢护航全区少年儿童的健康茁壮成长。那么相关资料显示呢，当前像我国儿童的青少年的健康呢是面临了诸多的挑战，由于这个课业负担加重、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长、还有饮食结构的变化、运动时间不足等因素，使得肥胖呢、脊柱侧弯、近视等问题都是日益凸显，心理问题也逐渐显现。那么这些健康问题如果不及早的干预呢，可能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效率、社交能力，甚至对成年以后的健康呢都能造成长期的负担。对此呢，宁夏是多部门联动，目前已经形成了政策覆盖全面、医疗服务下沉、困境儿童关爱精准的体系，重点是围绕疾病防治、心理健康、医保保障三大领域共同推进的。主持人，
0: 好的，新霞。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0: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2: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又足够便捷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3: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4: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 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3: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5: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3: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6: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3: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7: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3: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8: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3: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里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9: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3: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9: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3: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9: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0: 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系，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宁波至舟山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20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主塔封顶是跨海桥梁从水下基础塔柱施工转向梁体架设的关键标志。此次完成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位于舟山群岛的西部，既有富赤门公路大桥北侧约500米处跨越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采用公铁平层布置，中间为双线铁路，两侧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副总工程师汪彪：
3: 大桥创新的塔中穿梁结构设计，突破传统斜拉桥的构造局限，兼顾通航尺度、公铁同层通行以及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主塔采用梭形高梯双塔设计，分别高135米、153米，精准贴合桥直数 W 型水下地形与差异化通航需求，既降低了我们这个水下基础施工难度，又优化了桥梁的整体受力。梭形塔身以流畅曲线轮廓彰显舟山渔港人文底蕴，既能减小风阻，提升抗风性能，又兼具了辨识度与美学价值。两座主塔累计

0: 浇筑高性能海工混凝土约2万立方米，使用钢筋约4500吨。
1: 雍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以三桥一隧跨越海域，由西向东依次为金塘海底隧道、西侯门、桃腰门、富士门三座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级跨海连岛工程。其中三座跨海大桥主跨分别为1488米、666米、388米，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现场负责人释广宇：
2: 我们施工所在的舟山海域具有风大浪高、高处作业风险高，主塔的线形控制要求比较严。20号主塔高153米，梭形塔身由14段圆弧拼接而成，每段曲率、半径和空间姿态均不相同，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传统施工方式难以满足现行要求，模板加工、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及测量控制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1: 面对复杂造型，施工团队采用分阶段曲面渐变浇筑工艺，辅以全站仪精密测控，实时修正塔柱偏移，实现轴线毫米级管控。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技术部负责人张连奇：
3: 我们研发了集自动爬升、同步调平、全封闭安全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同步布设风、温、日照三联感知系统，实时监测环境变化对塔柱形变的影响，动态修正模板姿态。在核心构件安装前，依托 BIM 技术进行三维模拟规划与碰撞检查，保障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顺滑。针对舟山海域高盐雾、强腐蚀环境，我们定制了高性能海工混凝土，植入智能温控系统，从源头保障桥梁百年耐久性。
1: 目前永州铁路全线桥梁、隧道、站房、四电等各专业正协同推进。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大项目，按计划将会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舟山群岛将彻底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浙江省将补齐世事通高铁最后一块短板。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仅需要26分钟，杭州到舟山缩短至1.5小时左右。
4: 安盘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迎来进展，上眼角大桥今年贯通，为贵州西部交通大动脉建设全面迈入收官冲刺阶段按下加速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安盘高速公路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安顺至盘州滇黔界扩容工程，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贵州西部陆路交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横跨安顺、六盘水两市，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00公里。此次贯通的上眼角大桥坐落于盘州市盘关镇海坝村，桥梁全长620米，桥址地处典型溶蚀侵蚀地貌，跨越山间沟谷，最高桥墩达40.6米。复杂的山形地貌、特殊的岩溶地质，加之高空作业空间受限，让该桥成为了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16局安盘高速项目副总工程师何忠俊：
5: 为攻克施工难题，针对高墩施工采用了成熟的液压爬模工艺，搭配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筑牢高空施工安全质量防线。同时项目实施双两场战略，精准规划重型设备与梁体运输路线，优化施工调度与交叉作业流程，高效破解了山区长距离大墩位高风险梁体运输难题，保障了架梁施工高效推进。
1: 截至目前，安盘高速公路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路基工程进度超过97%，桥梁涵洞工程进度近96%，全。

0: 建主体工程基本成型，整体通车条件日趋成熟。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晓波：
1: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施工体量庞大。此次上岩桥大桥贯通，实现了标段主线全线打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手安全底线，联把质量关口，精细化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0: 安盘高速建成通车后，将会大幅优化黔西地区的路网结构，畅通贵州通往云南、衔接东南亚的横向交通大通道，直接惠及沿线230万群众。沿线实现8个乡镇30分钟上高速，覆盖17个少数民族村寨。同时将有效激活沿线的资源优势，助力西南山区乡村振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经济联动发展，为贵州西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最近几天，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摄氏度以下。为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启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并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4: 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3: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5: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种群规模持续扩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发回的报道。
6: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地带，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本次梳理的相机素材均拍摄于今年上半年。去年上半年仅有6个监测点记录到川金丝猴活动踪迹，今年同期的活动点位实现3倍。
7: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了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而且它的这个种群也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在那个活动区域也在增大。
6: 科研人员介绍，川金丝猴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高度依赖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到秋冬季节，高海拔区域积雪厚重，食物短缺，猴群便会向低海拔区域迁徙觅食。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人为活动干扰的减少是川金丝猴种群持续壮大的重要原因。
7: 每个家族呢，从我们的视频里来看，可能最少的也有20到30只，那么最多的呢，可能有可以达到40到50只。整个这个区域的种群数量呢，现在已经说是比较可观的了。
6: 接下来，保护站将持续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为区域内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更扎实的数据支撑。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在河北省定州东站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站台客运员第一时间展开施救，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魏娜的报道。
9: 9月6日晚上8点14分，高6904列车像往常一样停靠在定州东站，站台上客流不多，一声闷响突然传来，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听到动静，正在进行接车作业的客运员张涛快步赶到旅客身边。
10: 当时没有多想，本能性地冲上前查看旅客的情况，发现旅客倒地后没有意识，呼吸比较弱，但是有脉搏，随即我们拨打120。
9: 与此同时，一条高效的救援通道迅速建立，张涛立刻通知值班人员将 AED 设备送到现场备用。
10: 在等候120的过程中，发现这名旅客四肢开始抽搐，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旅客抽搐停止，没有脉搏了，四肢是僵硬了。
9: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征得旅客丈夫同意之后，张涛立即对其开展心肺复苏按压，配合人工呼吸。
10: 大概做了2组心肺复苏，旅客突然间喘了一口气，恢复自主的呼吸，脉搏也恢复了，但是意识还是很弱，我们就把旅客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进行休息。
9: 看到旅客恢复意识，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可险情再次来袭，旅客突然浑身发抖，身体僵硬，生命体征再度下降，那一刻张涛心里十分忐忑。
10: 我发现这个情况了之后，立即对他又做了2组的心肺复苏，做完之后有很弱的呼吸了，有正常的体征了。
9: 8点35分，120急救人员抵达站台，张涛和同事配合医护人员合力将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经定州市人民医院诊断，这名旅客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突发性晕厥，如果错过抢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才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10: 120急救中心说，旅客已经恢复意识了，生命体征正常，对我们这个抢救也是非常的认可。
9: 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张涛依旧心有余悸。他说，车站每年都会组织急救培训，今年他还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培训，取得了相关证书。没想到平日里在模拟教具上反复练习的心肺复苏，在危急关头派上了用场。
10: 因为当时也比较紧张，但是根据车站培训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大家各司其职，完成了这次营救，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吧。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上升技术，
15: 准备。
12: 锦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印度尼西亚媒体13号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有1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此刻提示，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为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此外，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锦鲤茶戒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学校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1: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0: 伊拉克。

0: 通讯社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应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4: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2: 该发言人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

0: 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十二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1: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啊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0: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2: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0: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6669。燕之屋。
0: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加拿大总理将出访欧洲，加强伙伴关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2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日至17日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1: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9: 先把它放在这里，把它放在地上，找一条皮带，谁有皮带解下来当做止血带用，快点快点，把它抬到车上，快往车上抬，大伙快点。
10: 海洋服务站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几天，东海西南部、台湾海峡直到北部湾以及南海中西部都会出现大浪过程，但持续时间不长。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南海中部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避浪。北部海域海况平稳，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都是轻浪为主。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三亚海域浪高2.1米，海口1.6米，福州、汕头海域也有1.5米，海况都较差，不适宜滨海休闲活动。今天大部分航线都会有雨水相伴，特别是海口海岸航线还会有较强的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而未来三天选择大连烟台航线、上海普陀山航线，可以尽享秋日的海上风光。明天台湾海峡又会生成新的大浪区，北部湾的大浪区会减弱消失，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也请继续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
1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0: 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接下来将为您带来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0: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请听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的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五天，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4: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3: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4: 这个展呢，它是在2023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平面的一个展示。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3: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智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5: 因为现在博物馆特别需要文物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我们把上海博物馆新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法。

0: 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1: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对，因为外国游客他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十三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
2: 北京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在这个展馆里，历史不再是展柜中的静态展品，前沿技术也不再停留在概念演示。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3: 这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是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2: 本届服贸会是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理念的国际盛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4: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3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2: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5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
1: 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的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的垃圾处置从繁星

0: 事变为省心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2: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4: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5: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以后，最终会去向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的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的重生全过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6: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

0: 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何以成为战略情报？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根据该值班人员提供的举报信息，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为我们提供一键收寄便利的同时，相关数据也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2: 从小的方面来讲，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就已经能够形成，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呐、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这也会有很多的隐患。
1: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随着物流业的迅猛发展，寄递物流数据已成为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赵国军指出，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就可以窥探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
2: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寄递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这种威胁。
1: 当前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已超5亿件，由此产生的大量寄递数据给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都带来严峻挑战。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

0: 规章，筑牢了严密的基地数据安全防线。从运单信息最小必要采集到电子运单加密与去标志化，从境内加密存储到违法泄露追责，有力守护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基地物流数据安全。赵国军表示，守护基地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基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1: 关键核心的数据要进行分级分类，那执行不一样的这个使用规则，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呢，尽量要把原始的姓名啊、手机号啊、精准地址啊等等，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那全部的数据都要在可控可追溯的范围之内。从企业主体来讲呢，去落实核心的就是验视啊、实名受寄啊、国际安检啊等等这些核心的制度，从源头上去管控数据的流通使用，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0: 此外，基地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8: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12号表示，国际原则

智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并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仍在继续，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拥有自卫权，并将通过包括外交在内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同时强调，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来保障，不能有外部干涉，呼吁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水利部消息，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9月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突出抓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利比亚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不存在任何协议、安排或协调机制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利比亚领土、领空、领海或设施实施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敌对行动。声明还说，利比亚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技术培训均在经审批的官方和法律框架内展开。利比亚国防部重申，将全力维护利比亚主权，拒绝本国领土被用于发起可能损害利比亚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的活动。此刻提示：俗话说，秋吃梨，燥不欺。作为秋天最应季的水果，梨就是行走的汁水炸弹，清甜水润，男女老少都爱吃。梨能润肺消痰、降火除热，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干咳少痰。不过梨性偏寒，平时容易拉肚子、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生吃太多，炖熟后再吃会温和很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接下来为您带来总台每周质量报告，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
0: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横栏、小栏等产业重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晶晶、高杰的综合报道。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2: 比如说它有些驱动壳上面要打它的厂名，它就会有 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厂里面打那个标签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3: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三 C 认证的。
4: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2: 我没有过三 C 的。
4: 这款是过三 C 吗？
2: 这款就没过。
4: 这款没过啊？哦，那就怎么还打上那个？
2: 那个原本说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5: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三 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9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4: 可调的吗？
6: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漆要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3: 你有三 C 证书吗？
6: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等于说是套用，是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这个证书，就是
3: 那
6: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5: 在中山市古镇义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三 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三 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2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三 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质量督查组专家张征：
7: 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5: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三 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三 C 证书。
8: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就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4: 那个国内销售呢？
8: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4: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
8: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嘛。
4: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去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呢？
8: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9: 准备卖到哪里呢？
8: 卖也是想要卖到国内嘛，但是就是现在还没那个嘛。
5: 记者了解到，冲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

0: 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蔡卷云：
1: 从文件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厂名厂址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逃避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它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出了一些质量问题，那你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边，那企业可能是一种自我避责的一种行为。
0: 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质量督查组专家张征：
2: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0: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已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3: 质量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调查，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晶晶的报道。
0: 质量督查组对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浙江金华市金汉防护用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在仓库里督查组发现了用五方斋大米袋子装着的原料。
4: 这里呢是金华的一家生产这个安全头盔的企业，那么督查组的检查人员呢，在这家企业的这个仓库里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有这么五袋这样的，外包装显示的是五方斋大米的这个原料，但实际上打开以后发现呢，里面并不是大米，而是这样的一些颗粒。这是来做什么的？
5: 做啊，面罩的头部袋子。
4: 头部的袋子，
5: 对对对对，
4: 它是成分是什么？
6: 一种添加剂，就是增加韧性的。
4: 他为什么用这个袋子呀？
7: 他这是他自己他那里二次造粒的，他那个厂家是他做专门做这一种的。
4: 对，他的平时来都是用这个大米的袋子。
7: 不是，这个只是他这每批的造粒他自己用的袋子是不一样的，这一批一共有20包。
4: 他没有自己的包装吗？
7: 没有，他这是那个回收的，他们自己有，他们标识的是没有的。
0: 据督查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中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的原料。督查组成员安排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抽样，样品包括该企业生产的安全帽成品和外包装为大米的回收料。督查组根据企业收货单据继续摸查，找到了回收料发货仓库，在这个仓库中堆放着大量回收料。金华市组织监管部门开展现场复核处置，针对原料与废料管控失范问题，监管部门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
8: 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记者跟随质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一家建材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现场原材料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质量管控手段，出厂的建材产品质量特别是强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到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混凝土原料仓库进行检查，发现现场管理混乱，原料堆放有问题。

0: 问题。
1: 质量督查组专家李文超：
2: 沙子谁给供的沙子？
0: 沙子是供销商供从莱州那边的。
2: 含金量多少？
0: 我们是基质沙，基质沙示范含量，示范含量能在3%到4%这个范围上，含金量是没有。现在，
2: 但你看现场那个，像是没有泥吗？不像吧？
0: 啊，现场这块确实是多少有带这个泥的含这个样子。
1: 据了解，沙子作为混凝土的主要原料，含泥量对于混凝土产品质量而言是有害的物质，含量过高，沙粒被泥土包裹，将阻碍水泥对沙子的粘结作用，对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能都可能造成影响，增大开裂等问题的发生风险。除个别地方的含泥量指标不过关，督查组还发现原料库中多处粗细骨料混放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同原料之间缺乏有效的分隔措施。
3: 这上面是什么问题啊？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是整个这个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原材料，这是粗骨料区，但是你看我们在整个这个粗骨料里边呀，有大量的这个石粉状的，而且比我们的中沙基本上比中沙还要细的，那就不行。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块材料去做混凝土，会严重破坏混凝土的这个级配。
1: 所谓级配，指的是混凝土中不同粒径骨料的搭配比例。配置混凝土时，只有对粗细骨料进行合理的级配设计，才能保障混凝土的工程质量符合要求。
4: 质量督查组专家李文超：
2: 如果说有不同的级配，你们应该有明显的这个分隔，对不对？你看现在这块的粗骨料和这块的细一点骨料，其实中间呢，并没有明显的分隔。如果我们的铲车师傅他不知道的情况，我就把这块全部当硬种材料去使，那实际上它是不同的材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级配，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强度，就是我们的现场管理这个有问题。另外就是我们这批原材料是严重存在质量问题的。
1: 随后，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市块的配置环节。记者跟随督查组来到混凝土标准养护室，发现这里的湿度控制设备根本不起作用。
2: 这个温度控制了多少啊？
0: 盐度是20.2，这个湿度90%，
5: 就生物以上了。
0: 这个是定时监管。
2: 一天计两回是吧？
0: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督查组专家进入养护室内部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0: 刚进来我拿了一块石块。
2: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5: 到不了。
2: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0: 是的，刚开门出湿就是流失了。
2: 它就流失，它在显示啊。如果是98%，咱们几乎都进不去。戴眼镜的各位同事进去，眼睛就是一层雾。那现在没有，就是98%，就是空气100%都是水，几乎到这个程度了。
1: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胶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过程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在混凝土构件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湿度过高容易引发溺水、泛碱等质量缺陷，湿度过低则会从根本上抑制水泥水化反应，最终造成混凝土强度不足、结构开裂以及整体耐久性下降等问题。
4: 质量督查组专家李文超：
2: 水泥制品包括所有含水泥制品，就是对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所以为啥说我们要控温度、控湿度，一直每个实验室都要控这个，就是它现在这个就明显不起作用了，整个实验室在温湿度控制方面都不起作用。
1: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2: 怎么加水啊？喷淋的？是喷淋吗？还是怎么着？
0: 加水就正在这个加湿器，
2: 就靠这个。
0: 对。
2: 它在这个位置，那个位置湿度怎么办？
0: 原先还是一个管，我把它连通过去。
2: 那你管子不是断了吗？你现在它能加湿吗？你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0: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坏了。
2: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1: 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含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合理设置分割线，确保各类砂石原材料有效区分，督促该公司更换湿度控制设备，确保标准养护室控温控湿设备正常运转，如实反映数值。
6: 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

0: 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提升质量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
1: 首次质量督查坚持问题导向与实效导向相统一，灵活采取明察暗访、抽样检验等方式，精准发现产品、工程、服务领域各类质量问题153个，坚持督服结合，注重实效，即原原本本向属地反馈问题清单，有积极组织专家开展帮扶指导，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0: 下一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协同各成员单位，持续深化质量督查制度实践，完善督促检查与整改落实长效机制，不断提升督查权威性与影响力，更好彰显质量督查的利剑作用。
2: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1.9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1.9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的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19000的，还是得了19000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钟呢，位于距离越南顺化市北偏西方向约6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那在热带低压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咱们国家海南的强降雨呢是已经下了2天，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的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预计今后3天，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仍然会继续，海南、广东的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尤其是今明两天降雨比较强，海南南部的三亚、陵水、五指山等地呢会持续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累计雨量大， 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可能会有350到40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呢有超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后天15号，海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减弱，16号这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接下来华西一带水汽输送增多，强降雨接力，预计15号到17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咱们国家大部的气温还是呈现出偏高为主，虽然没有但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还有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会在15度左右，局部地区昼夜温差甚至在20度上下，早晚寒凉，要特别注意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棒。
0: 好的，李可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求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
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

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举行闭幕发布会，商务部、北京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服贸会总体情况、成果和下一步工作举措。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为期5天的服贸会即将落下帷幕哈，那今年各项论坛、洽谈活动成果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服贸会成功举办了200场的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那会期5天呢，首钢园的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今年头部企业保持了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涵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那在创新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呢，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此外，服贸会期间还举办了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10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呢，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了明年的专题展位。主持人，
0: 那下一步有哪些举措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呢？
2: 在闭幕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42级巡视员朱光耀就表示呢，下一步啊，我国将以这个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这个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的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与此同时呢，以服务开放促进包容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妥善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重要平台。同时呢，促进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让服务贸易的发展红利呢，更多的惠及各国，惠及各类经营主体。以上就是我这里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1: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0: 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呢？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1: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2: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3: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2: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3: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x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4: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2: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5: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2: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6: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2: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在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以6-4、4-6、6-0击败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夺得了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他今年连续打进法网、温网、美网三个青少年大满贯决赛，前两次呢都是拿到亚军。温网决赛正式输给了今天的这位对手。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来了解一下比赛的情况。郝迪，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那孙欣然这次美网夺冠的过程和意义。
1: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其实被看作一场两个运动员的之间的复仇战。今年的温网的青少年女单的决赛，孙欣然是赢了一盘，但是呢被普什卡列娃逆转成功，两小球打了2小时23分钟，应该是温网历史上最长的青少年的女单的决赛。所以呢今天再碰面，压力在孙欣然这边啊。首盘呢小孙打得很稳，用很深且这个很转的底线球把对手呢盯在了底线的后方，逼对手在这个不舒服的位置来发力。6-4呢，小孙是先下一盘。第二盘呢对手是提速变线，打乱了整个我们运动员的这个相持的节奏，4-6被对手扳平。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在这个第三盘啊，也是盘间休息之后，他做了3点调整。一是呢不在原地的硬顶相持，增加了长短球的结合，用这个短球把对手呢调动到往前，同时呢提升气球的旋转以及拉高了弧线，先保证自己不失误。那第三盘一上来呢，新战术就有效果啊，连下6局6-0，零封对手。这个技术统计其实能说明问题，决胜盘它的这个非受迫性失误呢是从第二盘的14次降到3次，接发球得分率呢冲到了77%，破发点呢是转化率为75%，而对手的二发得分率只有29%。这不是对手突然不会打了，是孙欣然在决胜盘把自己的稳定性和接发球以及对对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预判和判断给完全的兑现出来了。赛后孙欣然也说，这是他第3次进大满贯啊，青少年决赛前2次都输了，非常高兴这次能赢。他还说呢，以前对手都是40-0领先，自己可能就想放弃了，但看到了郑钦文之前比赛的0-5落后不放弃，他开始学着每一分都认真打，希望像郑钦文一样的坚强。成长路上呢孙欣然是6岁跟妈妈去这个网球场接触网球的，23年呢进入深圳的红山中学，成为了龙华级的运动员。这某种程度说呢，他算是一定程度的依托了这个体教融合，一边上这个文化课，一边接受这个专业训练。那红山中学呢和简上体育综合体是一墙之隔，所以呢共享这个教练和场馆资源，所以说他整体来说呢这为他走上职业道路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啊，某种程度说80%是他自己去决定选择人生的道路，20%是家人的支持，还有一些体教融合的一些啊整体的一个帮助。那这个冠军意义呢，首先是他是继王希雨之后啊，18年之后再次有中国运动员拿到了美网青少年组的女单的一个冠军，也是吴亦丙、王希雨之后3位在青少年大满贯单打登顶的中国网协的球员。更难的是呢，美网硬地3种场地都打进决赛啊，因为他是法网、红土、温网、草地，美网硬地都进决赛了。25年底呢，还成为首位拿下橘子碗 U18 女单冠军的中国球员，并登顶了这个青少年的世界第一。那中国网协也发了一个贺信啊，也证明他整体的这个成绩被大家所关注和认可。要说的是，他应该是比同期的郑钦文成绩还要好，我们也期望孙欣然小朋友啊，未来能够给中国网球带来更大的惊喜。主持人，
0: 好的，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3: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河南郑州一场暖心接力迎来结局。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意外离世，她苦苦寻找父亲遗留的一辆黑色轿车，只为留住父亲身份证上那张照片。素未平生的网友接力扩散线索，求助视频被送菜的郭家兄弟看到了，两人雨夜沿路排查700-800台车，终于成功找到了车辆。平凡人的善意汇聚，帮女孩留住了和父亲有关的珍贵念想。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阮海峰、段进哲的报道。
5: 我特别希望看到爸爸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就是我能保存下来的唯一照片。
6: 9月9号，在热心市民帮助下，17岁女孩朵朵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牌号为豫威 MX951 的黑色轿车。在车内看到离世父亲的身份证时，她瞬间泪崩。
5: 上次坐这辆车还是在2年前，没想到爸爸这么快就离开我。
6: 朵朵的父亲离异后一直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9月5号意外离世，朵朵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料理完后事，朵朵只拿到了父亲的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承载着父亲大部分生活痕迹的豫威牌照轿车却不知所踪。据民警透露，这辆车几天前在新郑出现过，但苦于没有具体定位，朵朵只得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车辆线索。一场无声却滚烫的爱心接力就此在网络蔓延，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在评论区拼凑线索，默默转发扩散，为女孩的寻亲之路点亮微光。9月8号雨夜，在郑州种植芽苗菜的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按惯例开车前往多个菜市场送菜，途中正好刷到了这条求助视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提到曾在新郑龙湖街道附近见过这辆车，而此地正好在他们的送菜路线上。
7: 我们在黄河山种的芽苗菜，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个龙湖给好多菜店给他送这个芽苗菜，然后我开着车，我兄弟坐在车上，他刷这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找她的父亲的车，她父亲去世了，小女孩的年纪跟我大小差不多，觉得这个小女孩也可不容易，然后我俩就是说找一找吧，帮一把试一把。
6: 秋雨绵绵，夜色寒凉，兄弟俩送完菜后立刻放下手头其他事，冒雨在周边停车区域逐车排查，一个多小时里排查了700-800辆停放的车辆，终于找到了视频中提到的那辆豫威牌照黑色轿车。
7: 找到车之后，然后我就绕车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车头这个地方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了是小女孩接的，我就报了一下这个车牌号码，她说应该就是这个车，她有点激动，说话都有带点哭腔了感觉。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又给她拍了视频，然后让她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最后确认就是这辆车，我也挺激动的。
6: 激动之余，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把成功寻车的消息分享到网上，无数网友在评论区为兄弟俩的善举点赞。考虑到雨夜路滑，时间已晚，兄弟俩和朵朵约定次日再当面交接。第二天一早，俩人便和女孩见了面。
5: 谢谢大家。
7: 哦，没事没事，坚强点，不容易，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生活的路还很长，你还小，以后好好学习。
6: 面对女孩的感谢，郭振江兄弟说自己也是举手之劳，只希望女孩能好好照顾自己。
7: 加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5: 谢谢。
7: 啊，不客气不客气，有以后又有啥困难了，都可以给我发微信。这么多好心人，一定都会让你过得越来越好。学习或者生活方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自己才会越来越好。
6: 网络之上从不缺少真实滚烫的人间温情，人们愿意向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彼此守望相助，就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最治愈的力量。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护月琪、刘婷婷、韩雪，主播何方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中国

0: 孙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集结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一同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设置了8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并逐一明确了2030年的目标值，同时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等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志发表示，行动计划承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一体发展的政策逻辑升级，突出技术引领，把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多个领域部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并专项推动北斗导航、区块链、低空经济加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0点30分提升暴雨3级预警为暴雨2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11点将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部分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强降水影响，海南万宁、陵水、保亭、琼中发布停课通知，各地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从今天起试行停课1到2天。海南全省已有27家景区关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当地时间13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目前船员状况、船只受损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明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建议过往船只保持警惕、谨慎航行，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海南岛、广东大部、福建南部、广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网络，约900名本科新生在学校接受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项目包括平稳起步、直角转弯、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
1: 校方解释说，是因为

0: 校园面积大，学生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高，因此啊就设置了相关的培训。这个接地气的课程迅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代青年社会常识教育的深度讨论。
1: 根据此前的一份媒体调查显示啊，近90%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超过70%学生曾经因为不懂医保报销、租房签约踩过坑。哪怕是硕博群体，面对合同理财相关事项，不少人依旧一知半解。
0: 我们总说啊，这些是生活常识，可是常识也不等于天生就会啊。此前南京传媒学院开设的大学生生活指南公选课一经上线就立刻被抢空了，就恰恰印证了这份需求。进入大学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生活聚焦在深耕书本知识，普遍缺乏基础社会生存技能。那么部分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面对独立生活的各类琐事也常常是手足无措。
1: 华农这门创新课程呢，看似只是教学生骑车，实则是补齐大家成长技能短板的一个微小切口。当代年轻人需要的除了书本知识，还有贴合日常、适配未来的实用教育。
0: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成长、适配生活。书本学识构筑人生的高度，而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筑牢人生的根基。
1: 既能读万卷书，也能懂世间事，从容应对独立生活与社会考验，才能让青春成长更扎实、从容、有底气。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记者提底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得心。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他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你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4: 这个他们

0: 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五六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1: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2: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3: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到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3: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1: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坚守张希以为记的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呼声里。
2: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3: 我呢，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2: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4: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尽，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2: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5: 现在变成4年级了。
2: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4: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2: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4: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2: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4: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2: 新育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捆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4: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2: 料理完新育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1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4: 抚恤金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

0: 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
1: 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她的医院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给我打过电话了。
2: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够了。
2: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谢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3: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
1: 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称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2: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俺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当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2: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当时结婚说出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2: 谢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2: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2: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上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4: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2: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我见到你
5: 了。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就给我了。
2: 谢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

0: 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2: 哎呦，谢谢我绝对会注意上去，我不仅看你五年，甚至要看你五十年，
3: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新语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新语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十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新语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2: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语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语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2: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总台中国

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0: 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4: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

0: 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请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1: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回望过去，放眼未来，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4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彰显对金砖机制发展与务实合作的重要战略引领，推动各方以金砖责任应对共同挑战，以金砖担当开创美好未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2: 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当前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的金砖国家，以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过50%的贡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习近平主席此次提出的4个先锋，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个维度勾勒出金砖合作新阶段的清晰图景，既是方向指引，也是行动遵循。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介绍说，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工作。
3: 在经贸合作这一块，中国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在这个新兴领域上，中国一直推动就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领域，我们一直推动了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反对单边制裁，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
1: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4: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1: 20年风雨兼程，金砖国家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备受金砖国家和世界瞩目与期待。以2027年金砖中国年为新的起点，金砖合作必将开启第3个金色1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2: 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5: 国之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怎样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刀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教育会今天进入第五天，虽然即将落幕，但文旅服务专题展依旧是热闹非凡。现场由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2: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我们发出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3: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
1: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3: 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1: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智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4: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新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5: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4: 对，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13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

0: 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
1: 走进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2: 销售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1: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五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3: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到安徽合肥。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呢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当地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出处的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事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6: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7: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3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3: 居民预约是

0: 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后，最终会去往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2: 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8: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呢、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7: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寄递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8: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寄递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7: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8: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7: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九月到十月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未来两到三天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注意防范。那预计后天十五号开始，海南本轮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十六号呢将会趋于结束。除了海南的强降雨之外，未来十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会超过六天，尤其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会比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其中今明两天西南一带降雨相对比较弱，普遍是小到中雨，而后天十五号开始一直到十七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阳光相伴，气温总体呢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态势，但是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三十度以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白天中午前后呢是有一些小热，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会达到十五度甚至二十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要注意保暖。而南方江南、华南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会降到二十五度以下，夜间的时段体感比较舒适。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李可亮。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说，本届服贸会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同时空间拓展加活动创新。

扩大展会效果，组织81项配套活动，联动2元1合滨水空间以及北京重点商圈，举办44项活动，组织13条考察线路，全域开展专业经贸交流与大众文化体验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100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13号17时31分左右，金青海峡附近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做好保暖。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 token 登上电商货架，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背后是大模型厂商怎样的生意经？
0: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1: 一案说法，六福状告金六福尚美傍品牌搭便车，最高法再审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电商平台可以买 token 了。最近呢，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1: 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啊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啊，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
0: 对，把 AI 算力呢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6: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9: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0: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6: 在刘新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0: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新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新亮这样说：
10: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6: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10: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0: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的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0: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发帖人称，母亲突发心梗之后，父亲因为锁屏画报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4: 不过发帖人后来又澄清说，父亲当时拨通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容易误触的话题依然被广泛热议。这些模块的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7: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5: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8: 她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她越退不出来。
5: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9: 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5: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10: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5: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10: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饭局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神器，有的呢号称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4: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是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12: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解酒丸还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3: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11: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4: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4: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1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 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4: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3: 我国法律规定的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15: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皮的随便来，红的40%。
11: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16: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4: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4: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六福珠宝是国内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珠宝企业，而几年前另一家珠宝公司以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这一行为被六福珠宝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告上法庭，官司持续多年。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通报了再审结果，改判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定金六福尚美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赔偿六福权利人10万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六福珠宝作为注册使用在珠宝饰品类别的商标，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在国内珠宝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原告营销公司不仅是此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还被授权对各类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被告珠宝公司曾从第三方受让金六福尚美商标，但这个商标后续被依法宣告无效。被告珠宝公司在明知商标无效的前提下，依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戴怡婷说，
17: 被告珠宝公司不仅将和六福珠宝高度近似的金六福尚美标识授权给线下的商行用于珠宝的产品销售，还直接将这几个字登记为企业字号，长期 的对外经营使用刻意贴近知名品牌标识。
18: 针对这种情况，原告营销公司起诉被告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售卖珠宝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包含六幅核心字样的字号注册企业名称，属于典型的报名牌，搭取他人品牌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

0: 高级法官江建忠介绍，
1: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珠宝公司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依法判决他赔偿原告营销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律师判决作出后呢，珠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呢，维持了商标侵权的认定，确认珠宝公司使用绢丝标识销售珠宝的行为违法，但认为被告珠宝公司登记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呢，不构成不良竞争，对一审判决作出部分的改判。
0: 二审部分改判后，原告营销公司不予认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被告珠宝公司将金六福尚美登记使用为企业名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争议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燕景分析，
2: 六福系列商标经过多年的持续使用、宣传、推广和市场运营，已经形成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较高知名度，属于珠宝行业的知名在线品牌。被告珠宝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对此理应知晓，但他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刻意选用完整包含六福字样的近似名称作为企业字号，目的就是攀附知名品牌的市场商誉，借助成熟品牌的影响力为自身经营引流牟利。
0: 法官分析，普通消费者选购珠宝时难以精准区分六福与金六福尚美的区别，很容易误以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合作隶属关系，或是误以为被告公司的产品就是六福品牌产品。再加上宣传推广时工作人员故意用所谓的简化表述，刻意模仿蹭名，不仅容易误导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珠宝行业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江建忠认为，这起再审改判案件统一了全国同类商业标识侵权案件的审理标准，是规范登记使用企业名称实施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
1: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即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因认定了构成不良竞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傍名牌搭便车行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三人在他们身，谁偷心来的给성가람으로는소인글쓴소도망글인애치지게선숙치단당으로쓴스틱린선스를하득서등오르륵늪트루득선숙치단태간저도그죠에
5: 이렇게흔들선숙치드만삼바지가노서등오르륵늪트루득벌져여서다보군태가문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会。

0: 域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

0: 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 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 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

0: 万里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2: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

0: 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1-2千，多则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

0: 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1: 哎，主持人好，鲍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2: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2: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机，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2: 涨了15%-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其实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

0: 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1: 哦，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这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也是被动的。那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啊，所以造成这么一个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
1: 对
0: 刚才
1: 对对。对
0: 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式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1: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惜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它夹在中间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的就是，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 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 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 ，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

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儿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

0: 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啊。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鲍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得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兴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 SSD 硬盘，就这种成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构想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兴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这个整个BOM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0: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
1: 哦。
0: 但是去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
1: 哎，
0: 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
1: 哦，
0: 近小一半啊，将
1: 嗯，
0: 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嗯。
1: 嗯，嗯，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那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5: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6: 徐世绩逃出黎阳，再次回归李唐啊！那李渊父子和满朝百官都赞徐世绩忠义之举呀、啊。李渊一高兴，就加封徐世绩为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赐徐世绩姓李。你从今往后甭姓徐了，赐你国姓。跟我一个姓，姓李。说随随便便给人改姓啊，那是皇上改的，这是莫大的荣誉呀、啊。别人想改还改不来呢。徐世绩趴下磕头谢恩，感激的热泪盈眶啊。那打这往后，您记住，就没有徐世绩了，咱们就改成李世绩了。但是虽说徐世绩回来了，黎阳是丢了，李神通等人仍然困在黎阳，也就是说东边这边的战事很不利呀、啊。嗨，不仅东边战事不利呀、啊，北方战事现在也很不妙。那不是李渊派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增援去了吗？两个人领兵带队到达晋州，但是到达这里没办法再往前进了，怎么呢？合着刘武周就成了相持之势，人家刘武周也厉害着呢。这大唐进不过去，刘武周打不来，两方面就展开了拉锯呀。 这时刘武周手底下得到一员大将了，此人姓宋，叫宋金刚。这个宋金刚在当时也是各地起义军当中的一员猛将呢，他怎么归了刘武周了呢？嘿，说这话呀还跟那窦建德有关系。咱前文书说了，窦建德领兵带队去攻打辽城，宇文化及一看窦建德来了，既然投唐不了，那就干脆投降窦建德吧，于是就投降了窦建德。其实当时这个宇文化及呀、已经称帝了，自称许帝。这窦建德现在那是河北夏王啊，我才当王，你来个帝。再者说了，你宇文化及是隋朝的一个大奸臣，隋炀帝杨广他甭管怎么地，他是你的主子，你把他给杀了，你把他的后宫给霸占了，你这算什么东西呀？投降我呀，投降我，我也不能留你。这窦建德不是打着尊隋的旗号吗？进了辽城之后，先去拜见了萧后，又把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给供奉起来了，而且呢是披麻戴孝，好像是给大隋朝啊戴孝似的，还收缴了传国玉玺呀。咱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为什么说李密玉玺换萧美娘，把这个玉玺就交给了窦建德呢？大概这个历史根源就在这里，这个传国玉玺确实落到了窦建德手里。不仅传国玉玺呀，窦建德把隋炀帝杨广他的皇帝仪仗也都给收缴了，而且呢咱也说了，窦建德也善于收买人心，把前隋朝廷那些官员都加了官进了爵了，唯独剩下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以及宇文化及这一干死党，这些人不能留啊，吩咐一声把这些人五花大绑押入法场枭首示众。宇文化及一听，哎呦倒了霉了，要知如此，我还不如跟你们两家拼了呢。但后悔要没地方买去，于是弑君的宇文化及、宇文智及等人就落了一个身首异处下场。这老宇文家呀唯独剩下一根苗，是谁呀？宇文化及的弟弟叫宇文士吉，那是当年隋炀帝杨广南阳公主的丈夫。这个宇文士吉呀，因为跟这个唐高祖李渊两个人交情不错，老相识了，两个人在隋文帝的时候曾经都在这殿内省一起为官。殿内省啊，那就是负责这个宫廷供奉的这么一个衙门吧，俩人一个办公室，交情不错。宇文士吉看不惯哥哥宇文化及的做法，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宇文化及是当家的呢？跟着宇文化及也往北走，走到一半的时候，这宇文士吉就接到了李渊的一封书信呢。李渊亲自写信给宇文士吉说，你别跟你哥了，干脆投我大唐来吧，咱哥俩交情不错，你过来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跟着你哥没什么好果子吃啊。宇文士吉一看这封书信，这心就动弹了，就派家人拿着自己一枚金环偷偷的跑到长安面见李渊，就把这枚金环呈交给了李渊。金环就是尽还的意思，就暗示李渊我近期即还，你等着吧，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肯定投奔大唐。结果等到这个窦建德大兵杀奔辽城的时候，这宇文士吉一看再在这个地方待着真没自己好果子吃了，干脆也跑吧。宇文士吉呀，连自己老婆南阳公主也顾不了了，脚底下抹油就逃到了长安，投奔了李渊呢。他这么一走 还就走对了，如果不走也身首异处啊，这算捡了一条命，给老宇文家留下了一个根苗啊。只不过呀，从此之后与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南阳公主后来呀就出家做了尼姑了，夫妻二

人从此是再也没有团聚。那对于隋朝旧宫殿里头那些宫女儿，被这宇文化及掠来的得有1000多人吧，人家窦建德呀是一个不要，全部发放路费，哎，该干嘛干嘛去，该回家回家，该投亲的投亲，该奔友的奔友，总而言之都被遣散了。不是说这个宇文化及还带了一些隋炀帝杨广的什么校尉吗？羽林军什么的吗？这些人呢大概有1万多人吧。窦建德给他们的政策也非常宽松，去留自便，你们愿意参加我，继续为我效劳为我服务，你们就当我的兵，愿意说我回家，我发放路费遣散归家。这一下子呀，欢声雷动啊，这些校尉们一个个跪倒在地称颂夏王的恩德，不少的校尉都投靠了夏王了。这窦建德一口气打到黎阳，打下了大唐朝那么多领土，窦建德非常高兴啊，班师就回到了乐寿，这他的驻地呀。刚到这里还没等歇一会儿呢，哎，又得到一份急报，说这个益州有一个叫宋金刚的，纠集了1万多人，不断的骚扰咱们后方。这个益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夏王窦建德一听，什么1万多人就敢骚扰我后方啊，胆子太大了，大唐朝军队怎么样啊，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还怕你宋金刚吗？什么金刚啊，就算你是金刚，我拿火也得把你化成铁水，给我打。马上统兵带队亲自出征，率大军就赶到益州，一仗下来就把这宋金刚啊真的打个稀里哗啦，一溃千里呀、啊！1万多人打的就剩下残兵4000多人，这宋金刚没办法，这一路西逃啊，越过太行山往哪走啊，哎，山西刘武州在那里呢，干脆呀、啊、我投奔刘武州吧，就带着残部4000来人来投刘武州啊。哎呀，刘武周高兴了，怎么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啊，也挺厉害的呀，而且带来4000多人，哎，这正好需要。刘武周一高兴就加封宋金刚为宋王，西南道大邢台，正好我现在呀缺少一个职业经理人，没人给我具体掌军权，我把这军权就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替我征伐天下。哎呦，没把宋金刚给感动死，鼻涕眼泪一大把呀，这感激涕零啊。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你呀？哎，刘武周说，这算什么呀，啊，我不仅如此，我告诉你宋王，我还有个妹妹待字闺中，我呀干脆把我妹妹就许配给你，你要不要啊？哎，一问这话呀，宋金刚卡了一下子，怎么宋金刚啊有那么一个结发妻子，两人感情不错，一听说刘武周要把自己妹子嫁给自己，那自己结发妻子怎么办呢？干脆我给离婚得了，把他给休了。你说这宋金刚什么人性啊，为了攀龙附凤，一纸休书就把自己结发妻子给休了，而且给撵走了，然后过来就聘了刘武周之妹。就这么着，宋金刚就成了刘武周的妹夫了，两个人就成了郎舅亲戚了。那妹夫给大舅哥掌着军马，那不顺理成章吗？这是一家人，那还有什么怀疑的？哎呀，宋金刚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就问大舅哥呀，说陛下，现在有什么事儿要我做的吗？啊，有什么仗要我打的吗？有你尽管开口，我马上去办。刘武周一看自己妹夫，还真别说，还真给力，挺向着自己。其他地方啊，也没什么仗可打，就是现在咱们前。

方跟唐军一直在晋州相持，相持不下，你看怎么样？哎嗨呀，宋金刚一拍大胸脯啊，这交给我了，不就是那边有的唐军吗？我给你打跑，不仅给你打跑，而且呢，我一路向南，把这唐朝给你灭了，你就坐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吧。这宋金刚啊，报恩心切，自告奋勇要亲临阵前厮杀呀。那刘武周自然非常高兴了，就给这宋金刚20000人马，让他统兵带队，是兵发晋州。而且这一次发兵啊，不光是20000大军，还给宋金刚拨了2员上将。这2员上将那了不得，一个叫做荀相，另外一个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敬德。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俩人呢，攻杀射手是无一不精，马上部下是无所不能啊。尤其这尉迟敬德，他原是鲜卑族人，为什么有的地方叫他胡敬德呀？因为他是胡人，他是朔州善阳人。这尉迟敬德可了不得，身高过丈啊，就像半截黑塔似的，虎背熊腰，一张黑灿灿的面容，那真是黑中透亮，亮里有黑呀，人都说黑如锅底呀。我们说书的经常说呀，说这个人呢，面似锅底，说这黑，说这锅底黑呀，那不是说这锅的外面那底儿，这锅外面那底儿要黑成那样啊，这人就没法看了。说锅底黑，是说这铁锅的内部那底儿。为什么我们一说这人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您看这个内部锅底是不是这样？尤其是铁锅，由于炒菜呀、做饭呢，这铁锅的锅底呀，都是黑中透亮，亮中带黑。你要是翻过来，这外面的锅底，那就乌七八糟了，那就不干净了。这面似锅底黑，那是面非常干净，非常光亮，它就是皮儿黑。这尉迟敬德就这样的肤色，2道9卷狮子眉，一对钢铃眼，这对眼睛啊，黑眼仁多，白眼球小，两个眼睛要瞪起来，那真不亚如现在那些小笼包啊。有那奸商卖的小笼包，再做的小一点儿，那还比不上尉迟敬德的眼呢，就那么大，要不是中间有鼻梁子挡着啊，叮当都能碰响啊。狮子鼻子，翻鼻孔，方海大口，一捧络腮胡，扎里扎沙，亚赛钢针呢，迎风不倒。你要奔儿，拔下一根，捅上眼儿，穿上线啊，噗噗，都能纳鞋底子，都能当锥子用啊。就那么硬，那亚耳毫毛一扎多长，拧着劲儿往上长啊。哎呦，好不凶恶呀！那真如同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一般，力大无比，履历过人，掌中一杆丈八马槊，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长兵刃是马槊，短兵刃这尉迟敬德善是两条雌雄虎尾竹节鞭。那尉迟敬德使鞭天下闻名啊，在当时秦叔宝善是一对金装锏，尉迟恭善是一对竹节鞭。您往后听，有段书叫二门神大战美良川，是双锏对双鞭呢。二门神啊，现在咱们贴门神大部分80%门神那都是秦叔宝、尉迟恭。您想想，这尉迟恭要是长得不凶恶，要是武艺不高强，能让他当门神吗？能让他辟邪吗？这就说明这个尉迟敬德了不得呀，胯下坐骑跟他也差不多少，也特别有特点，身长9尺，浑身就像黑漆一般，
没有一点杂毛啊。哎，唯独在这个肚皮底下，在这个肚子中间这个地方，有圆圆的斗大一圈白毛，就好像一个月亮似的。所以这匹马被称之为抱月乌骓马呀，那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尉迟敬德人猛枪利，鞭沉马快，那可以说是刘武周帐下一等一的猛将啊。这一次也随着宋金刚南征来了。就这么着，宋金刚让尉迟敬德荀相为左右先锋，各领兵一万，是猛然唰就插到了晋州城下，从东西两面同时向唐军发起进攻啊。这一下子把刘洪基和长孙顺德给打懵了。两个人本来在这里和敌方势力是势均力敌，突然间一下子又冒出这么多的敌军，而且是兵强将勇，一下子刘洪基、长孙顺德是再也招架不住了。结果让人宋金刚仅用一天时间就把这晋州就给攻下了。刘洪基、长孙顺德这两个倒霉蛋逃走不及，结果就成了宋金刚的俘虏了。您说这两位多好，当年打着西秦小霸王薛仁杲的时候到那里被人俘虏了，这一次北伐到这里又被人宋金刚给俘虏了。宋金刚就把这两员大将押解到了兵州，交给刘武周处置，那也是向刘武周要功啊。怎么样啊，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唐军有什么可怕的，哪地方难打，我这不到这里就把晋州给你拿下了吗？你等着，再往下看，那不仅是晋州啊，这才是刚刚开始，晋州城是我南征的一个序幕。来呀，他马上又把尉迟敬德荀相给换来了，命令尉迟敬德居前，荀相在后，大军是兵发龙门。哎呀，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这尉迟敬德得令之后是一马当先呢，连挑沿途数座唐军营寨，是直逼龙门城下。那就这个快劲儿，就这个猛劲儿，被后世的说书家这么一丰富，就成为了咱们现在评书《隋唐演义》里面所出现的，说尉迟敬德一出世，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是飞马越城池，就成这故事了。那历史上这尉迟敬德那一点也不逊色呀，大军直逼龙门城下。那好在呀，这个龙门被殷开山、柴少夫妇经营多时，这里呀深沟高垒，遍设鹿寨，尉迟敬德大军到这里想再想像前些日那样那么顺利，嘿，根本不可能了。急切当中，这尉迟敬德一时是难以攻下呀。但是也把这殷开山、柴少夫妇紧张的不得了啊，赶紧的打战报是发往长安呢。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到战报，哎呀，这李渊脑仁啊又疼起来了。东边黎阳丢失，现在王世充、窦建德虎视眈眈，北方战事不利，又出来一个尉迟敬德、宋金刚，哎呀，打到我的龙门，这可如何是好啊？说这李世民不在这长春宫啊，赶紧派李世民过去呀。李世民又有兵又有将，让他抵挡一阵不就完了吗？发什么愁啊？嗨，现在李渊呢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调自己这一个最能打仗的二儿子呀。为什么呢？刚把人家的好朋友刘文静给冤杀了，这李渊心里头甭管怎么说，甭管是不是为了大唐和谐，为了儿子，甭管怎么地，那也是昧着良心把人家给杀了。
这李世民一直没有。

0: 对自己说半个字的怨言，这李渊心里明白，这个二郎啊憋在心里头呢。现在二郎在长春宫明着是镇守，就好像跟流放差不多少哦。现在遇到困难了，再想调二郎，我能调得来吗？他能乐意吗？哎，李渊眼珠一转，请将不如激将笑，何不如此这般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镇江分界，正支持，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大唐武德二年十月，唐朝在河东的局势是急转直下，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率军是直逼龙门城下，在那里连日攻打，龙门是岌岌可危呀。再加上东边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这些坏消息接连报到长安，使唐高祖李渊是大为震惊啊。有心赶紧派自己最能打仗的二儿子李世民统兵带队增援龙门，赶紧把那尉迟敬德给打跑喽，征讨刘武周，收复失地。但是李渊现在有点为难呐，调兵令不好意思下。为什么不好意思呢？您别忘了，两个月前刚刚把那刘文静给杀了，这刘文静那跟李世民交情莫逆呀。再说了，河东这边的局势是谁造成的呢？那是李元吉，那是裴寂造成的。撇开李元吉不说，这李元吉甭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二郎的四弟，他也说不出什么来。就说这裴寂，李渊都不好说话呀。李渊在大家伙都不看好裴寂的情况下，毅然让裴寂领兵带队去征讨刘武周，结果一到这个地方，被人刘武周打了个丢盔弃甲，造成了山西的大溃退呀。按理说这裴寂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可是李渊呢轻描淡写处罚了一下，没过两天这裴寂该当什么官当什么官，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跟没事人一样。但是在反观刘文静，那不过是喝酒说了两句糊涂话，结果就被杀了，还冠一个谋反的罪名。你说你这做皇帝的这么不平等的对待臣子，尤其很不公正的对待了李世民的亲密无间的朋友，那李世民心里头会是什么滋味啊？这个山西的麻烦是裴寂惹出来的，那个烂摊子是裴寂给鼓捣出来的。哦，现在朝廷收拾不了了，又想起人家李世民来了。那如果现在朝廷要去调李世民，依照李世民的性格，他把眼一瞪，把嘴一撇，我不去。要是让我去可以，咱得有一个问责制度。原来这个事情谁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他负了责，我马上处理后事。万一李世民提出让

裴寂承担罪责，这个朝廷就很难应对了。你要不杀裴寂，李世民万一揪着不放啊，非得要杀裴寂他才出兵，再把刘文静事件再拎出来，那不麻烦吗？让朝廷很难处置。你说你要杀裴寂吧，唐高祖李渊又舍不得，说现在干脆甭让李世民统兵带队了，选另外的将领不行吗？嘿，不行啊，山西这一带那可是老李家的发源地呀，那是龙脉呀，这个地方牵扯到大唐的根基呀，也就是这一次再发兵是只许胜不许败。李渊观遍满朝，敢说出师就得胜的那除了李世民没有他人呢，那就得让李世民挂帅去征讨刘武周。哎呀，唐高祖李渊这脑仁疼啊，又得让李世民出兵，又得让李世民别追究这裴寂责任，那怎么办呢？那为今之计呀，那只有一条，不能让朝廷调他，那也就是说朝廷不能被动，朝廷得居主动，也就是说那得让李世民主动请缨，得让他主动请战，朝廷来个哼哈这事高高在上，这样一来呢，他就不至于向朝廷提出条件来了。这李渊呢算计多明白吧，那怎么让李世民能主动请缨呢？你光靠等不行啊，得诱导。怎么诱导啊？请将不如激将啊。那现在看来呀，我得给他一个以退为进的激将法。我这个二儿子的性格我是比较了解的，我只要一激他肯定能蹦出来。李渊想到这里眉头舒展开来了，马上就写下了手持一道，说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渊说了，说现在这个刘武周啊太厉害了，封王毕露是势不可挡啊，现在就冲这个势头咱难以与他们争锋，干脆呀咱河东这片地方别要了，赶紧的把大兵撤回来，紧守关西，把关西这一带咱守住就不错了。写完手敕，李渊立刻就派中书侍郎唐俭亲自骑快马给我送到长春宫，你要亲手交与二郎。派中书侍郎这么高的一个官去送一份敕书，在大唐朝里头啊还十分罕见呢。那李渊真的要放弃河东吗？要是真的放弃呀，那还用人去送一份敕书啊？直接的下道圣旨公布天下不得了吗？对不对？何必再派这么大一个官员啊，把这个决定亲自送到李世民手上呢？这就说明了李渊呢根本的不愿意放弃，不过是个激将法而已呀。这个激将法呀还真奏效了，要么说知子莫若父啊。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这些天接连的接到了不少噩耗，李世民也正在着急呀。突然看到唐俭来了，拿着自己父皇的手敕，李世民接过手敕展开一看，哎呀，当时秦王是大惊失色呀，这怎么能行啊？河东并州乃是我朝龙兴之地，又是我大唐的粮仓，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战略地位都是十分重大的，怎么能够轻言放弃呢？不就是个刘武周吗？又是

手上。哎，是。唐俭就等这句话呢，赶紧接过李世民的奏表，星夜快马又回来了。李世民把这唐俭打发走了，看了看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呀，哎，李世民把头摇三摇啊，我这个父皇啊，一遇到紧要关头就容易摇来摆去。记得当年晋阳起兵，大军刚到了霍邑，他就在裴寂等人的鼓吹下就想退回太原，就因为下点小雨儿。幸亏当时我是雨夜哭帐，总算又把我父皇的心给哭回来了。今天想想，当年雨夜哭帐还是值得的呀。房玄龄说了，秦王啊，依我估计，皇上见了你这道上表，肯定会同意发兵出征的。所以啊，我们还要早做准备才好啊。嗯，李世民一点头啊，哎，克明啊，你说我们要是此次与刘武周作战，与上一次西征之意有何不同呢？克明是谁呀？克明就是杜如晦。杜如晦字克明，这个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名字是自己称的。比如诸葛亮见到皇上都说陈亮怎么怎么样，都自称亮。但是别人要称呼他，尤其是尊称的时候，都称孔明先生，都称孔明。为什么呢？称字。这也一样啊，杜如晦自己说，那就说我杜如晦，要别人称呼杜如晦，那就称呼克明。现在杜如晦一听李世民问自己，说这一次要打刘武周，跟上一次打那薛仁杲有何不同？杜如晦考虑了一下，我觉得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呀。这兵州多山，我们应该用精兵消济呀。不错。李世民一点头，就是如此啊。玄龄啊，咱们这一次要多选一些精兵消济，你马上派人找张万岁，让他再送一些马来。要向张万岁强调啊，这些马最好善于在山地间驰骋。人都说那尉迟敬德如何骁勇，哼，我秦王府里的人赐予他吗？这一次我出征滨州，就要会一会这个尉迟敬德，不知道我父皇那边什么时候许我出征啊？什么时候啊？哎呦，李渊等不及了，一接到李世民的奏表，嘣，这皇帝蹦起来了，乐得滴溜溜溜溜溜溜，围着龙书案转了仨圈呀，俩巴掌都拍不到一起去喽。哎呀，看来呀，二郎还是这个脾气呀，哈哈哈哈，这下我就放心了。马上，这李渊呢，就把关中兵马都拨给了李世民，让李世民统领，召李世民为益州道大邢台尚书令。武德2年10月26日，这李渊呢，亲自赶到长春宫。干嘛呢？为自己儿子李世民送行啊。哎呦，这皇帝好家伙，从长安大老远的赶到长春宫，就为给这众将士送行，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哎呀，众将士啊都觉得无限光荣啊。李渊亲手给自己儿子李世民端酒杯的时候，李世民是热泪盈眶，跪倒接过酒杯，是一饮而尽，还向李渊保证说，孩儿此次出征，那定能马到成功，是旗开得胜，克复旧地呀。哎呀，李渊呐，哎，感动的也不得了，也是眼含泪花呀。孩儿请起，孩儿请起呀，有我孩儿在，燕愁那刘武周
不。

0: 被克灭呀！啊，哈哈哈哈！这父子二人互相拉着手，亲密无间。可是两个人呢，在笑的过程中，都不知不觉地感觉到，两个人本来应该贴得很紧的父子之心，现在似乎已然有了隔膜了。按理说，两个人是父子关系，父子还什么客气呀？有什么不就说什么吗？啊，要你出征，不一句话的事吗？孩子为当爹的去打仗，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何必还要耍这个心眼，还要用激将，还要假装自己要放弃河东，非得让李世民主动请战，非得玩这个心眼干什么呢？这就说明啊，现在这父子彼此防范之心已然存在了。李渊做父亲的得玩一些手段去调动孩子，这就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程度已然超出了单纯的父子关系了。彼此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已经很难弥合了，只不过现在国家危急，李渊还得用李世民，父亲还得用儿子，现在两个人的矛盾由于对外的矛盾而放在了次要地位，现在主要矛盾是大唐和那刘武周之间的矛盾，先把外敌解决再说吧。就这么着，李渊为李世民大军送行，一直把李世民的大军送出长春宫啊。就这么着，李世民率领30000兵马出了长春宫，是直奔龙门呢。这个龙门的地理位置啊，哎，非常特殊。就这个黄河到了湖口这个地方，哎，水流就变得非常急了。湖口瀑布嘛，啊，大瀑布像一条黄帘子似的，水流湍急，非常壮观的。再往下200里，就到了雨门口。这黄河在当时叫河水，被这龙门山这么一夹，急流就从只有30丈宽的这个河槽就涌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龙门。但您别看龙门这个地方水速非常急，但是河道狭窄，哎，便于行舟，所以龙门这个地方历来是连接东西的渡口。你想从黄河东边渡到黄河西边，或者想从黄河西边渡到黄河东边，哎，都得从这里走。这个地方可以行舟。如果再往下去，河水出龙门而下，这河道就逐渐变宽了。到了风陵渡的时候，分水呀、渭水呀相继的加入，这水量就更大了。所以中间就没办法再设渡口了。也就是说，在当时你要想过黄河，你就得走龙门。那李世民现在出征，哎，到龙门这个地方啊赶巧了。怎么呢？现在呀已然是寒冬了，到了11月了，龙门那里的河面上已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坚冰了，整条黄河封冻了。大军到了西河畔，李世民派人试验这个封河的程度，这么往下一敲啊，哎，砸都砸不碎。李世民一看，真是天助我也呀，这要是没结冰，要是光渡河，30000大军且渡着呢，哎，现在结冰了，正好30000大军可以从冰上渡过河水呀。那李世民先派段志玄为前哨，赶紧的到河那头去联络殷开山，联络我姐姐我姐夫，然后李世民在后面指挥将士开始渡河呀。 虽说这个地方河道不宽，但是不宽呢，那也有30丈啊。30丈的兵，哎呀，就像大镜子似的。3万大军一下子就到了冰面之上了。这冰那毕竟不是土地，特别的滑呀。稍不留神，啪就滑倒了。所以3万大军是人人下马，手拉缰绳，小心往前行进。就这么倍加小心，那还不行呢。整个河面上人仰马翻的情景是比比皆是啊。等到3万大军都过了河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怎么呢？一个个都叠得鼻青脸肿。不过总算是过来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啊。上岸后离河10里，就到了殷开山他们据守的营寨了。段志玄这个时候已然通知殷开山了，殷开山、柴少、李婉娘带领一队人马是出寨迎接呀。李世民、李婉娘姐弟俩许久不见，相见之下也是非常亲热呀。李婉娘拉着兄弟，让兄弟赶紧进寨，外面太冷了。但李世民呢，不急着进寨，干嘛呢？哎，李世民对这个营寨呀非常感兴趣，说我呢先参观一番，先从外面参观吧。于是李世民骑着马先绕寨一圈，一看呢，这个营寨呀依山而建，当路而立，山上遍设雷木弓弩。打个比方说，要是两军作战把这个营寨给丢了，那也没关系，马上大军退到后山，用雷木、用强弓硬弩也能挡住敌人的进攻啊！敌人想再进前一步，哼，比登天还难呢，那也更别想从龙门过河了。哎呀，李世民观赏了一圈，甩凳离鞍下马呀，看看姐姐，姐，这营寨建得好啊！一年中刘武周宋金刚没办法跨过河水威逼长安，多亏了你们在这里聚首啊。姐，我想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啊，因为你当过山大王啊。你看这个营寨是不是比着当年你那黄石寨的样子啊，照葫芦画的瓢啊。嘿，李婉娘一乐，二郎啊，你统兵数万，怎么到现在还如此有嘴呀？你到了这里也不先跟殷公说话，自己牵着马先溜达一圈，我们也得跟着你在这喝西北风啊啊！就这个时候殷开山也过来了，秦王啊，这里营寨结实，抵挡刘武周没办法西渡，但是这个尉迟敬德和那荀相连日南攻，现在已经拿下下县，看那个意思是想打通南下道路，从风陵渡渡河去威胁潼关呢。这些天公主和我们都在着急呀，要皇上再不想办法，我们空守在这里恐怕不堪设想啊。此正是吕兵渡河临前线，如何定计破敌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秦王李世民统大兵来到龙门， 没进营寨，先是绕营一圈，看了看这座营寨。这个时候，殷开山过来告诉李世民，说看着刘武周大兵的动向，他们是有意要打通风陵渡，在那里渡河，我们可不能不防啊。哎，李婉娘一摆手，行了，这外面西北风怪大的，咱们呢都进营啊，先把军士们先安排好了，然后咱们再详细的商讨作战计划。就这样，大家听从李婉娘吩咐，然后就进了营寨了。柴少和段志玄一起先把西来的将士给安排妥当了，三万大军安营扎寨，那且麻烦着呢。忙完之后，已是掌灯时分了。由于军事紧急，大家也没心思来排摆酒宴了，也就是凑合着吃点工作餐就得了。草草吃完，然后大家都聚集在中军帐里头商量战事，往中军帐这么一进，哎呦，柴少这才注意到怎么那么多人呢。就见这李世民先进来，随着李世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人呢就进来的没完了。哦，感情这些都是秦王府的府属啊，怎么那么多人呢？柴少一看，跟着李世民俩人分别才一年呢，没想到李世民又搜罗来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啊。就见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薛收、楚亮、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葛文达，武的有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秦叔宝、程咬金。哎呀，柴少一看是不仅暗自感叹的，看来这二郎啊，那确实是人中之杰呀，自己个儿战功卓著，你看还不忘收拢人才呢，现在文起武备，看来这一次作战有希望了。大家按照次序做好，那就商量军情吧。结果这么一商量，商量了一个多时辰，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来。因为眼前呢，这个宋金刚兵势正猛，殷开山他们一直在这里力求自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整天就想着固守龙门，根本就没心思也没力量去攻打人家了。由于固守自保，所以对对方近期活动也知之甚少啊。李世民一看兵法云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现在咱们光知己不知彼，那哪行啊。这样吧，今天呢由于敌情不明，我看也商量不出个自首银宝来，干脆我明天亲自带领众将出外侦查一番，查得敌情咱们再做计较。就这么散了吧。就这么着，第一次战前军事会议算结束了。众将散去，各回营帐。李世民没回自己营帐，而是跟着姐夫柴少、姐姐李婉娘来到他们两口子的居处。干嘛呢？姐弟俩分别那么长时间了，见面光谈公务，一直没攀谈亲情啊。这一回没外人了，就自己家人了，姐弟俩要好好的唠扯唠扯。就这么着，来到柴少、李婉娘两口子的居住之所，一进房间，李世民眉头一皱啊，怎么就见姐姐姐夫这房间陈设非常简单，就一张床榻，旁边有个书柜，这书柜上有竹简，有纸书，哎，堆的不少，有个大箱子，陈旧不堪，可那意思可能是装着衣物的吧。有一个梳妆台，就有一面镜子，也没什么化妆品，可以看出啊，这个镜子也就是梳头时用一用，看一看，没有用它来捯饬自己。李世民知道姐姐李婉娘戎马半生， 那根本的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平常一身上下那都是戎装啊，和男将官一般不二，哪有心思去擦胭脂抹粉呢？所以这梳妆台呀，有他没他无所谓。那其他的，哎，还有一个调机，上面放着一些笔墨纸砚，可能是办公的地方。令旗令箭，还有一个兵器架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哎呀，李世民一看，非常感慨呀，姐，这一年你和我姐夫在这里，让你们受苦了呀。瞧你这房间里，这像是一个公主的闺房吗？李婉娘乐了，是啊，不像啊。前一段你镇守长春宫，你办那么多家具，怎么就没想着把你那不要的家事送我一些呀？啊，也好装饰装饰我这房间呢。啊，姐，你看中哪件让人去办，你是要哪件，兄弟我给你哪件。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我兄弟疼我呀。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问你，父皇、大郎、四郎他们可好啊？啊，都好啊，特别是咱们那父皇啊，最会保养自己了。太子嘛，哎，干事儿勤勤恳恳的，朝政之事也多亏了大哥带父皇料理，让父皇也省了不少心呢。至于四郎嘛，嗨，姐，你说咱们家什么时候养出这么一个公子哥呀？嗯，李婉娘一听，怎么着？四郎又怎么了？怎么了？你瞧瞧这四郎，整天无所事事，不是玩狗就是狩猎，国事家事他都不上心的。哎，年初的时候还把杨琼的小妹子给夺走了。姐，你知道杨琼的小妹子才12岁呀，还没成年呢。哎，就这么着被四郎又给糟蹋了。说实在的，我现在见到他我都感到不顺眼了。哎，就说这一次吧，这次出征父皇原本说让他随我来历练历练。历练什么呢？让我给辞了。他作为兵州总管搞成什么样子啊？弄得落花流水，把咱们的基业都给丢了，把兵州弄成这样，跟没事人一样。哼，还让他来呀？省省吧，想什么呢？李世民说着说着呀，激动起来了。就说那天吧，他跟着父皇来长春宫为我大军送行，见到我呀还阴阳怪气儿啊，还说秦王，连二哥都不喊，说秦王，多谢你替我向父皇辞了，我没跟你去，要是跟你去不就耽误我狩猎的事儿了吗？姐，您说他可气不可气呀？李婉娘啊，听着兄弟说话，先是抿着嘴儿笑着听，可听着听着，听到最后，李婉娘慢慢的把笑脸给收起来了。他知道啊，自己这两个弟弟啊，打小就不和，李世民瞧不上李元吉不学无术，李元吉也瞧着李世民不顺眼。哎呀，当姐姐的看着俩兄弟如此不和睦，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心说话如此长久下去，那怎么得了吧？二郎啊，你呀跟四郎现在都称王赐爵了，也都不是小孩子了，可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赌气呀。你作为兄长，手下文臣武将一大帮，你想想，你们哥俩闹别扭，别人会怎么看呢？都会看笑话的。再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看见，指不定要搞出什么名堂呢。所以啊，从今以后，你要从内心里头对四郎好。四郎那里呢，我跟四昌也去说说他。你说四郎抢了杨琼的小妹子，那你呢？那杨琼不是被你抢走了吗？哎，李世民一听，李世民气乐了，姐，你 你这教训不着我吧？啊，怎么能说我抢梁琼呢？

那杨琼他是诚心诚意跟着我呀，而且杨琼多大了啊？已经成年了，他还为我啊，对，为你生了一个侄儿。那四郎能和我相比吗？他是硬把杨琼妹妹给霸占过去的，而且那小丫头到现在还未成年呢，她姐姐那是心甘情愿跟着我呀。当初我找你要倩子，你把住不给。我敢打包票，你要是对倩子说了，她肯定也会同意跟着我。李婉娘一听一撇嘴，我说二郎啊，你呀恬不知耻，你以为你是谁呀？天下的女子都愿跟着你啊？这柴少啊，一直在一旁拿着一本书读，人家姐弟俩说话呀，自己一般不插嘴。但现在一看，老婆李婉娘激动起来了，赶紧的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分开了。嘿，娘子，你瞧你这样，想把人二郎给吃了似的。人各有志，你呀不能勉强于人呐。说起来呀，咱还得向二郎祝贺呢。我为什么祝贺他呀？哎，你看，你这当姐说的，人家已经是三个孩儿的父王了，咱们一直没有祝贺呢。哦，李婉娘冷静下来了，一想啊，还真是这个理儿。扑哧一下子，李婉娘乐了。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呀倒是把这个给忘了。二郎啊，现在做了父王了。说起来呀，我这个当姑姑的还没有送礼物呢。哎，李世民一摆手，礼物啊就罢了。在我家孩儿长大了，知道他们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姑姑，就够他们骄傲的了。哎，对了，姐，要是他们长大了，我呀就想让他们跟随你的娘子军学点本事，你看如何呀？哎，去去去去！李婉娘一摆手，怎么着？啊，你这个做老子的没打入我的娘子军内部，就想把你的三个小男孩给我打进娘子军呢？我告诉你。我娘子军就收女的，我不收男的，只要是男的都跟我滚得远远的，听见没有？真是老子色魔，儿子也色魔呀！嗡一下子，李世民也乐了，柴少也乐了，气氛一下子又缓和起来了。三个人又在这里说了一会儿话，夫妻二人呢就把李世民送出门外了。出门的时候，李婉娘就对李世民说了。二郎啊，我告诉你，你呀不要再打倩子的主意了。我看得出来，你一进我的营帐啊，这个眼睛啊就叽里咕噜乱转悠，是不是又在找倩子啊？我告诉你，别再找了，别再惦记了，再找倩子那就是欠揍了。我告诉你吧，我已经把她许给马三宝了。等到这一次战事结束，我就让他二人成亲，听明白没？李世民挺尴尬，一乐，姐，我哪找他了？我就到你这随便看看，你看你又瞎想。姐，天色不早了，你们呢，早点休息吧，告辞了。这李世民呢，又闹一个灰头土脸，一拱手告别姐姐姐夫。回归自己营帐。哎呀，柴少看着李世民走远了，看看李婉娘，夫妻二人回房间，柴少把房门关了，然后回过身来，看着李婉娘一摇脑袋，娘子啊，我呀，要说句不中听的话，怎么着？要说不中听的话，说，赶紧说啊！别吞吞吐吐的，跟娘们儿似的。有什么话赶紧说。看见，你老冲我瞪眼睛，我没说吗？你冲我一瞪眼睛，我就发毛。有啥话呀？我都忘了。对了，我要说你呀，对二郎有点太过了。太过了，过了吗？当然了，你是不觉得呀，娘子啊。二郎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二郎了，你看了他
他那些腐鼠吗？哎呦，乌泱乌泱的，而且呀，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呐，要么谈吐不俗，要么武艺高强啊，可以说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驰骋征伐呀，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呀。这一天呢，我仔细观察了，你看二郎这一天那个脸严肃的啊，而且不经常说话，整天里惜口如金呢，没有考虑好的话是根本的不会出口的。即使到了皇上和贵妃那里，二郎也是这样啊，也是装束不乱言的，唯有到了你这里，他才回归成一个孩子啊，才露出童稚未泯的神色，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对你还有那么一点撒娇的味道。你看看你啊，要么冷言冷语，要么凝眉立目，动不动就拿姐姐来压他，来教训他。我告诉你啊，哼，你就这么往下去，我敢说不出三回，他再也不会对你多说什么了。啊，李婉娘一听就一激灵啊，愣了一下，一摇头。我说柴四昌啊，你今天对我，你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严重吗？哎，娘子啊，你别忘了，咱们可不是老百姓啊，要是咱们生在寻常百姓家，那都可以口无遮拦，谁让咱们身在皇家呢？所以娘子啊，我甭管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反正我这话说了，你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吧。哎呀，这李婉娘啊，被丈夫这一番话说的，那简直是一晚上没睡着觉啊。仔细想一想，还真是自己好像对自己兄弟呀有那么一点拍糊，看来呀，以后我还真得调整一下我对二郎的态度啊。你别看我这丈夫好像窝囊，其实啊，我知道他心怀锦绣啊，他的眼光是一向不错的。这李婉娘就思索这些事儿，一直到天明啊。那这个三晋的早晨呢，那比长安更显得寒冷，尤其是清晨呢，那更加是冷上加冷。但您别看那么冷，李世民呢，早早的就起来了。早晨卯时三刻，李世民就已经穿上衣服走出户外了。干嘛呢？李世民呢，有那么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呢要晨练。他在户外，就在一片空地上，把自己宝剑抽出来了，就开始在这里练剑。那李世民练的是少林达摩剑，刚刚创世不久啊，李世民最爱练这套剑法了，手腕子翻得跟花似的，这剑势啊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猛啊！猛然间呢，李世民大喝一声，嗨，冲，身子是一跃而起，就见宝剑中弓唰一下子直刺苍穹啊，这身姿好像蛟龙腾空一般，啪。这招完毕之后，就见李世民收剑立身，用力的往外吐了一口气，然后又猛然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是神定气闲。好啊，突然间有人叫了一声好啊，李世民扭头一看，李世民笑了，怎么呢？就见有六个大将站在自己身后啊。来的是谁呀？侯君集、段志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马三宝。就见这六员大将，那通通的都是一

0: 朕短打一炮，武将本色嘛。看这装束，可能啊，他们六个也刚刚结束晨练呢。哎呀，马三宝乐得大嘴都合不上了，嘿嘿，天王啊，我们都看得入迷了。哎呀，这一招一式真好啊，那简直是天上的剑仙下凡呢。哈，李世民一乐，马三宝啊，你少拍我的马屁，我这三脚猫的本事还值得你来夸呀？怎么着，各位都练好了？都练好了，那好，赶紧的。返回营中，咱们赶紧吃饭。吃完饭后，随本王出寨侦查。是，就这样，李世民带着六个人进了中军保障，草草的吃过早点，然后李世民做了分工。他让殷开山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全向北侦察。自己带着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出营寨向东侦察。殷开山想让李世民多带从骑，李世民那不让。李世民说了，带人多，目标大，况且我身边有咬金、叔宝两员虎将护驾，哼，谁敢近我的身呢？大家哈哈一笑，知道秦王的脾气，也不敢阻挡。就这么着。两拨人出了营寨之后就分开了。那再说对面的宋金刚，他进攻龙门受阻之后，这尉迟敬德、荀相就向宋金刚提出建议，主要供应基地，所以咱们呢不如向南打，往南一打，既可以造成长安恐慌，又可以逼向风陵渡，向潼关施压。宋金刚采纳两人之言，就转向南宫。为了防备龙门唐军出击，就从晋州到龙门一地势一老城设了很多的营寨。李世民今天侦察的目标就是这些营寨，这正是知己知彼，方能胜秦王亲身真敌情。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
1: 李福和田文静一样的地位身份，如此循循儒雅，平易近人。这几位近身呢，想起上次田文静来洛阳，几乎一样的场合，一样的人，那种严冷倨傲、鄙视万物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不由得感慨万分呢。当下众人一起起身，陪笑着说：“哎呀，知台之命，焉敢不遵呐！”李福便想测度洛阳文人的才品，执酒沉吟了片刻。上次到南京，尹继善在莫愁湖，众人创制无情队，很有意趣，我们不妨也试试。莫座的秦凤吴最年轻，今天在座的都是做过官的，他还只是个秀才，因此一直插不上话。听李福这么一说，倒鼓起了兴头，一欠身笑道：“哈哈，敢问何谓无情队呀？”李福指着罗振邦书房正面的联语说道：“你们看这副联，上巳之前，由是夫人自称日；中秋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上下联文意相通，又都取自四书，指的又是一件事，这就叫有情联。上下联文意不相干，对仗宫切，而又不止一件事，用典不雷同，就叫无情联。现在呢，请你出上联，我对一联，大家就明白了。秦凤吴一笑：“哈哈，遵命。那我可要放肆了。”因俯首思索地说道：“欲解劳愁，唯纵酒。”李福执杯扬手，良久笑道：“哈哈，不要那么多的牢骚嘛，不见得只有酒才能解愁。”阴阴道：“性观群怨，不如诗。”您爸他又说：“这里头啊，解与观都为卦名，卦象却又不一样，应对必须如此之功，才算得无情。”众人听如此之难，都不禁暗自咂舌，又不好扫了李福的兴，只好搜索枯肠，打起精神应对。便听李福起句儿：“树已半枯，休纵斧。”罗振邦摇头笑道：“哎呀，哈哈，我甘拜下风，罚一杯了事。”便举杯一饮而尽。杨杰沉思着说道：“自将全昏，莫行路。”贺守高笑道：“
2: 这个是兴笔连语，不是无情连，要罚酒三杯。”
1: 李福点头道：“
2: 确实兴笔连，兄得认罚。”

我也对出来了，果然一点不相干，可好啊？李福不禁大喜，起身竟过来亲自为秦凤屋斟酒。哎呀，这一句浑然天成，以果对书，然以虚对，以干对腐，妙妙啊，后生可畏。来，我吃罚酒，你吃一杯贺酒相陪。秦凤无笑道，哈哈哈，那我们二人算对了一杯无情酒，哈哈，倒是无情却有情嘛。李福与秦凤舞相对一饮，回到座位上，李福继续说，哎呀，你还是个秀才，好自为之，今年必定要入场的了。哎，十年寒窗五车书为的什么呀？我现在很犹豫，拿不定主意，该去应考不去。李大人，您不晓得我是个秋风顿秀才呀。嗯，你这个念头怪呀，这种事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有什么犹豫的？我一向岁考都是优等，去年进场三卷都落了，还加有批语，一本卷子上说欠力，一本上头批粗，都是写好的批条贴上去的。还有一篇文章批得更奇，贴上的批条是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仔细想想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啊，连条子都是仆人们代贴的，把考场供给采买条子也误贴上了。说到这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他们大抵也都落过卷，中试后也点过学差，想想其中道理确乎是这样。李福笑道，哎，文章有时命，也许上一科你写的不好也是有的。真是文章不好，我有什么怨气呀？学正张大人素来赏识我的，我带了卷子去见他，他也笑说，你的文章并不荒谬，这一科是田中城正主考，见上来本来是你那一方的头卷。田中城说，皇上不爱见姓秦的，他断然高发不了，不如啊腾个名额给别人，也少误了一个人。我想了想也是的，秦松龄那么一个大儒，圣祖爷手里到底没坐上官，如今宫里太监都改姓秦赵高，谁叫我姓秦呢？和秦辉一个姓呢？一怒之下，我在那欠力那篇文章后头又加了个批，以巨本银三十两，历钱还要欠一年。在粗的那个批文上加批，自连着作同老矮，云粗云细君当知。李大人，别怪我轻薄，我这受的屈呀，心里太气苦了。田中城如果今年还当主考，我就不能去考的了。李福的脸色早已经阴沉下来，田文静的刁恶刻薄他已久仰了，不料处事如此背情拗理，思量着冷笑着说，哼，今日大长见识啊。刘墨林在年羹尧军中参议，沿草船借箭，有位丘八爷说，孔子之后又有孔明，可见善有善报啊。刘墨林玩笑说，秦始皇后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想不到易光兄竟真的照搬不误，笑话，李林甫是奸相，李卫和我要受株连，田盼是宁家，那么田文静也不是好人了。他没说完，众人已经是鼓掌大笑了。李福也改了笑容，

今年河南学差是张兴仁，没有点田文静的学差，你还是去考吧，放出你的手段，熟练一些锋芒，可以中得的。如果再因为你姓秦贴了你出场，我自然要说个公道。当下众人又高兴起来，吟诗作对，直到三更方各自散去，也不及细数了。李卫当晚就住了罗振邦书房里，他有个失眠的症候，夜里吃了酒又有心事，辗转反侧，直到四更时分才朦胧睡着。醒来觉得身上奇冷，原来因为炉子太热，灯翻了被子。看天色时，窗纸却是通明透亮。礼服一披衣，翻身而起，洗涮干净，推门出来，一股寒风卷着雪片，立即扑面而来。

0: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田义光来，我岂有不见之理呀？他们不是去了洛河吗？我今儿个不去龙门了，一处踏雪寻梅，不亦乐乎？给我备一乘轿，到洛河河宫上去。轿子有，就是我们老爷家常坐的，长随陪着轿。我们爷说的意思啊，田志才知道您来洛阳，一定要过来叙话的，老爷就不再劳动了。李福略一思索，备轿吧，还是我去。这知府衙门离洛河很近，李福坐了轿子，过了西关外向南，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隔轿子便见白茫茫一片荒滩，远处乱雨纷纷的雪花中横亘着一条冻得镜面一样的大河。李福指着路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庙，问跟轿的长随：“哎呀，好一座大庙啊！这是谁的香火呀？”“
1: 是周公庙。”
0: 长随踩着一步一滑的路说道：“
1: 破落多少年了？我小时候他就是这个模样。”
0: 李福便不再言语，眼见远处大堤旁落着几层大棺轿，堤上几个人站在寒风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料必就是罗振邦一杆子人。李福不等到堤根，便命助轿哈腰下来，徐步上堤，果然见是田文静带着一群师爷和省里司道官员在巡视河堤。因众人都不留心，李福也不忙着私见，悄悄地随着众人走。瞥眼看田文静时，仍是上次进京见面时的那副模样，只是头发已将全白了，干筋瘦猴的身体在河堤上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穿着锦衣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细长的辫子被风飘得老高，河下的胡须上

0: 全都是兵。田文静眉头紧皱，指着散乱在堤内的方头石头说：镇邦，你办事是越来越不精心了。这些条石上次钱杜师爷来说还有几千方，码得整整齐齐的，冬天上不去河宫，你就不能派几个民夫看守着，都叫老百姓弄回去垒墙打石槽了。那石头是银子买的，要是你自己的，你舍得这么糟蹋吗？罗振邦一边陪着走，口中连连称是。哎呀，这里边有个过节，府学大成殿前头月台坍了，还有明伦堂和东院墙也都要修缮，几个府学教授训导住的房子也都要修一修。王翰林上次来看说不像话，我说府里实在没有这笔钱，他们说冬天不施工，洛河滩闹着那么多的条石，先挪过来用一用不妨的。省里张学台也下渣子叫办，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了。到春暖开工的时候。
1: 春暖开工？
0: 田文静刻板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1: 三月有桃花菌，五月有菜花菌，临时筹措来得及吗？
0: 他这么一说，众人便都闷住了。田文静心境似乎很烦躁，一时鸡走不语，一时又站着沉吟。他也真不怕辛苦麻烦，有时还亲自到滑溜的堤腰用石头敲击河堤，敲到有空洞处不言声上堤来，狠狠把手中石头一扔：
1: 哼，这修的什么堤呀？要查查有没有克扣河工银子的事。
0: 又指着堤外长满荒草野蒿的滩：
1: 这块地少说有十万亩吧，皇上多少次明颁诏谕垦荒，你们竟是聋子瞎子。
0: 洛阳城里那么多吃闲饭的，这边的地却荒着。
1: 老罗你看，从洛河那上游建一座闸引出水来，这是旱涝保收的肥田呐。
0: 他拍着手上渐渐干了的泥土，冷冷地说：
1: 限你明年全给我啃出来。
0: 罗振邦带着一群洛阳府官员闷声不响的听着这位刚愎急躁的总督大人训斥，个个垂头咽唾，人人脸色阴沉。罗振邦苦笑：
2: 哎呀，大人，这块地是荒了，可都是有主的地呀，不然我早啃了它了。今儿看不仔细，下滩走走就知道了，里头都是坟园，一个祖营四周的地界都清清楚楚，这是私地，官府确实无能为力啊。
1: 嗯，
0: 田文静吁了一口气，仿佛于心不甘的又望了望那片荒滩。
1: 是私地？
0: 他思索着一时没说话。此时风雪更大，团团片片的碎玉琼花在广袤无垠的河滩上小小乱乱，浑浑噩噩，时而像狂浪飞溅，时而又似击剑一样卷地而起扑面而来，有的又卷成雪柱玄武，肆无忌惮地互相追逐着。李福此时已经浑身上下雪人一般，见田文静兀自瞪着眼挺身站着，目光下轮着搜拨下头官员的毛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因在田文静身后一笑：
1: 一光啊，你好勤政啊，不愧模范。
0: 田文静回过头来盯了半日才看出是李福，正笑吟吟对自己长揖，忙也还衣，脸上绽出笑来：
1: 原来是聚来公啊，方才振邦说你来，打算看完这段河宫就去拜望啊，你怎么就来了呢？
0: 又抻着罗振邦：
1: 李志才是客，

0: 上帝也不告诉我一声。
1: 罗振邦只得干笑着解释。李福和田文静并肩走了一段，谈了自己离开武昌的情形。田文静也十分亲切，一路走一路问：听说你不带家眷到任，为什么呢？李福漫不经心地说：哎呀，太麻烦了，一年三四次回北京，见面尽容易的，何必带到任上？上回在襄阳遇到一个去宜昌上任的县官，除了他太太、姨太太、七大妗子、八大姨、三姑六婆、师爷叔伴，加起来足有六七十个，我当时就撤了他差。宜昌就那么点小地方，你带了这么多牛鬼蛇神，刮地皮天高三尺啊。我看西朝不少贪官呢，原本也不是坏人，他不伸手，当不得婆娘们爱小啊，背后接人家的东西，一来二去也就上了船了。田文静扑哧一笑：
0: 你回直隶当总督，家就在北京，难道把他们遣返原籍吗？
1: 北京不一样，外头是个西瓜，到北京啊就成了芝麻，上头六部九卿、科道御史下死眼盯着的，朝廷御撵之下，家里就有几个不孝子弟，彪恶长随，也不得不收敛些。哎，我其实啊不愿回北京，应不为怕这些事儿啊，在外头封疆一切我说了算，到北京想做贪官难，想做实事更难。
0: 这个响头有意思啊。
1: 田文静很想说，那些牛鬼蛇神都是火耗银子养的，火耗归公，官员凭俸禄和养廉银吃饭，谁还带那么多吃客啊？话到唇边却改了口。
0: 哎，可惜的是天下官不禁这样想啊，也是枉然呐。
1: 哦，哈哈哈哈，不要鼓吹你的养廉银了，今儿不谈这个。你看这雪下得真好啊，要在苏杭有梅花点缀着该有多好啊。田文静望着堤下，洛河两岸已经落了不到三寸厚，已是一片皑皑茫茫，河对岸沙滩一片连亘的白杨，在丢絮扯绵的落雪中灰蒙蒙的，景物都不甚清晰，只有河面冰上留不住雪，烟雾一样被风扫得荡来荡去。许久田文静才说：
0: 河南有雁，麦盖三床被，头枕嬷嬷睡，我宁愿这雪是棉花的，这种天儿。
1: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招手叫过了罗振邦。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秦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秦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前郭新闻，7:50到8点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前郭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4星期一，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50集。
4: 午后，他下了渡船。没到正月15，小镇上的人仍在过年，街上没几个人。只少数几家商铺开着门，他没打算在镇上耽搁，直奔湖边那片芦苇荡。他找到了汽车，把一桶备用的汽油灌进油箱，暗暗表扬自己有先见之明。那日加油时就多买了2桶放在车上，有了这点油，他估计不仅能把车开回上海，还能把车开到买家手上。他不敢在芦苇荡里掉头，拉了倒车档，慢慢把车退出湖滩，开上了土路。阳光照在芦苇丛上，渐渐化动的泥土表面露出许多孔洞，远处湖面上方有鸟群盘旋。崔文泰觉得心情很好，这几天他看了报纸，知道这条正在修筑的公路叫做朱沪县道，一头是青浦县城，另一头是虹桥路飞机场。 这一回他决定好好看看飞机。现在他坐在车里，惶惶如丧家之犬。可是说不定哪一天他崔文泰也能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看这个世界。但他没时间再坐，土路前方出现两辆黑色汽车，他一眼就认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子。他赶忙倒车，拼命向芦苇荡中退去，但背后是淀山湖，他退无可退。
3: 游天笑一脚高一脚低，原打算跟这儿西施说几句笑话，可走到他面前时心里已有些生气。他冷笑道，
4: 你可真能逃，跑到脚里来了，这么冷的天你来摸鱼捉虾。
3: 脚里是朱家角本地人的说法，游天笑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让自己显得很内行。崔文泰被人拖下车，按在芦苇荡的泥地里喘了好一会儿，才稍稍镇定，带着哭腔说，
4: 哪有什么鱼虾，躲在这里十来天都没看见一粒虾米，每天都吓得睡不着觉，就怕被共产党抓去枪毙，看到游队长才松了口气。游队长，地下党要抓我，我还可以为你们效劳。
5: 现在可不单单是共产党要抓你，兄弟国民党也是奉命要来抓你，国共两党都要抓你，你这一把玩的可真不小啊。也难怪，谁让你是特工总部赫赫有名的西施。
3: 游天笑这一次带来的人全是自己的亲信，都知道游队长不仅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也是南京特工总部驻上海的站长。听到游天笑提起西施，崔文泰又有些定心。
4: 游队长，请你带着我去见叶主任，我有话跟他说。
3: 有人从崔文泰那辆车的后座上取下皮箱，放到泥地上。
4: 皮箱里就只有旧报纸和几块秤砣。
3: 崔文泰连忙解释，那天他在后座上打开皮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旧报纸，裹着几块铁秤砣，秤砣上沾着煤灰，多半是从煤站磅秤上顺手拿来的。他没敢扔掉皮箱，可能觉得自己早晚会被人抓住。他没有拿到金条，如果再把皮箱扔掉，这件事情就更说不清了。他猜想自己是被骗了，上了陈千里的当。他在车上想，很可能陈千里就是想让他用皮箱引开特务们。他简直太奸猾了，竟然欺骗自己的同志。有那么一个片刻，他甚至异想天开，认为如果他把特务引开，那仍旧算是立了功，陈千里未必发现他们被他出卖了，他还可以回去找他们。可是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是把别人想成跟自己一样的傻瓜了。
4: 皮箱里果然只有报纸和秤砣，旧报纸卷成纸团，把皮箱塞了个满满当当。你把金条放哪儿了？游天笑厉声道。
6: 游队长，皮箱里没有金条，我一动都没敢动。
4: 你把皮箱从天津路拉到这儿，还敢说一动都不敢动？游天笑心里其实没怎么生气，叶启年并不在乎金条，他自己也不在乎，他们是真心要抓共产党，好好一个局让这家伙给搅了，还号称什么西施，特工总部最宝贵的潜伏特务。他心里早就对这个家伙怀有嫉恨，叶老师最喜欢的西施，总部布置的一切工作都围着他转，这些天来上海站都为他一个人服务了。很好，叶老师说了，悄悄把他处理掉。他明白叶老师的心情，最钟爱的下属变成这种宝货，卷了几根金条就逃了，说出去有多丢脸。 总部有一些人一直对叶老师心怀不满，把这家伙杀掉，游天笑觉得自己至少能得到双重快感，也许还不止。
6: 姚队长，让我见见叶主任，我有话对他说。
4: 崔文泰有点心慌，朝着游天笑叫喊。叶启年并不想听他说话，游天笑倒有个问题想问他。
5: 跟我说实话吧，那天你拉着几只秤砣跑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逃跑？

0: 我倒可以听你说三句话。你说吧，三句话。崔文泰愣了一下，连忙接着说，
1: 金条多半还在银行。
0: 尤天笑挥了挥手，侦缉队两名壮汉上前，用绳子把崔文泰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想把他塞进汽车后座沉湖。尤天笑制止了手下，用汽车给他陪葬，便宜他了。侦缉队充公了。远处镇上传来一阵鞭炮声，夹杂着崔文泰不断的喊叫。
2: 尤队长，你说要听我说三句话。尤队长，你不能不相信呀。
3: 当天晚上8点左右，尤天笑回到市区，他直接去了北站附近的正源旅社，在那里见到了叶启年。这里表面上是一家旅社，实际是特工总部花钱营造的产业。特工总部下属上海站机关就在旅社顶层，楼下客房招待的客人也多是总部来沪人员。如若有散客不知底细的上柜台要求入住，多半会被告知客满，少数行迹可疑者甚至会被拉到后面详查身份。叶启年并不十分关心崔文泰的下场，听尤天笑说到秤砣，叶启年倒说了一句，
0: 这个陈千里把煤站里的秤砣拿了，让人家怎么做生意。老师，我一直在想，这金条会不会还在银行？我让人到银行查了，年初一上午，就在你带着人到天津路的前一刻，有人假扮富商进了银行，新开了一只保管箱。这人进入保管库存放物品，时间长达1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个临时进去时，保管库里有2个人，陈千里使用了调包计。崔文泰那么一闹，我们的注意力被搅乱了，没有想到东西可能还在银行。当天下午，那个人第二次来到银行，声称上午只存放了一部分，要求再为他开一次保管库。虽然那只保管箱仍在租用，我想东西已经被他拿走了。这个人你猜猜看是不是陈千里？当然肯定就是他。我估计崔文泰那一出完全是出乎意料，陈千里没有那么大本事可以说服崔文泰帮他搅局。要不是崔文泰来那么一出，那天他把皮箱送了一看，我就能猜到有人在保管库调包。陈千里想出了一个糟糕的主意，却碰上了一点好运气。不过下一回他就未必能再这么走运了。不过现在没有了西施，这不是你关心的事情。
3: 叶启年说道。
0: 陈千里明天坐贵生轮回到上海，中午12点左右船会靠上恭和祥码头，地下党方面会有义军年去接应的。你带着人过去，躲在车里不要暴露，在码头公司房顶上面我另外安排了枪手，他如果不开枪你不要做任何动作，他如果开枪你们马上出去放走义军年，不管是死是活把陈千里带到我这里。那个义军年不用一起抓回来吗？
3: 叶启年想了一会儿，
0: 让他再多活几天。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一集，
5: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4万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了白崇禧的桂军在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呢？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去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拜送再三，惨悚焦急，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是非盘踞赣闽余资7载，东南西北4路围剿，兵力达100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以为惋惜，待其

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悠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吉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川贺县，亦向东北之新安县泉州，无从判定。直军元尊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泉，后以共匪纷扰附和龙虎关之警报纷至踏来。复奉委座电令，为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难扰附和西窜，更难剿灭。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吗？怎么可能让红军跑了出来？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十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自以湘桂边境线长700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17团军，处处不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攻城一带，即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故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泉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泉，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泉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192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纷扰附和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2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4关，即以15军全部及7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安灌阳北方之线，截击该匪。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2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独知不胜惶恐骇意。惶恐之余，关键是骇意。骇意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无论直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势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消匪主力，目前为我7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5日苦战，又何尝非直军之独立担负，不为螳臂挡车之时，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泉州咸水之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为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100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直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借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100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呢？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游记每日捷报符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
至若凭一纸节电即为公罪论断，则自干民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系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又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那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军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国呢？难道白崇禧已经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老山界主峰。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期，未曾起事神仙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泥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1931年1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余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它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们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它在中国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毛泽东所有正式发表的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的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的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

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山木篇中记载了这样两则小故事，说一天庄子带着他的学生到山中游玩，行走中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令人奇怪的是伐木的人只是站在树的旁边，并不砍伐。庄子走上前向伐木的人打听原因，伐木的人说，这棵树啊不成材，什么用也没有。庄子回来对他的学生说，这棵大树啊因为不成材，派不上用场，所以才能活到它的自然的寿限啊。从山中走出来，庄子又带着他的弟子去拜访一个老朋友，主人家特别的殷勤好客，吩咐家里的仆人把鹅杀了款待庄子。仆人问，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呢？主人说，不会叫的那一只。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那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杂乱无章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吧。在这里庄子认同的是一种才与不才之间的人才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才是很有能力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谓的不才是蠢才无用的人，才与不才之间的是人才，有能力而不冒尖，能做事而不轰轰烈烈的普通人。庄子的人才观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是鼓励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社会的精英毕竟只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是人群之中最平凡的那一个，也就是人中人。在我们周围来学校做报告的多为社会上屈指可数的名流精英，灌输的是人上人的思想。当今衡量家庭教育成功的尺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说培养一个科学家作家是父母老师的一种成功，那么培养一个普普通通但却心地善良认真做事的公民，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功呢？诚然，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鼓励孩子力争上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以此为出发

0: 来决定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却是非常的错误的。做人上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越强烈，因为生活不可预料所产生的不安、焦虑，甚至是恐惧，也就越来越强烈。牵强自己，一味要求自己与成功人士看齐，向伟大目标努力，常常会使自己流于尴尬与痛苦。时下那些讲述哈佛女孩、牛津男孩高考状元成长过程和教育经历的书，被一些父母啊奉为圭臬。他们希望照方抓药，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一个神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天才的形成是有特殊条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不是教出来的，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爱迪生的这句名言，几乎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甚至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以为只要努力奋发，自己就一定能够成为天才。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很关键的两句，往往被我们忽视了，因此完全扭曲了对爱迪生的原意。爱迪生还有的那两句是，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加上后面的这两句话，全句的意思就完全改变了。由于生物遗传密码的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陷，后天教育与环境的差异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志趣、性格和风采，其中既有迷人之处，也有遗憾的地方。当这些自我的真实全部表露出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你的真正的魅力。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个人魅力的踏实的人中人。那些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却有能力、有文化素养、能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中人，才是社会脊梁。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很多中国人都熟知，因为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就挂在班级的墙壁上了，警醒我们。记得小学时老师教导我们说，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要对知识不懈追求。如果这番话让庄子听到了，他会是什么表情呢？不置可否，歪嘴一笑吧。因为2000多年来，我们都把他说的这句话意思完全反过来理解了。庄子的原话是，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说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没有限度的知识，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也是危险的事儿，只会把人弄得疲惫不堪，这才是庄子的本意啊。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知道限制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知识领域是十分的宽广的，音乐、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文学、外语，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感兴趣，都想学习，那他穷尽一生也只能学到其中的凤毛麟角而已。歌德也曾说，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的发展，不过这不只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种人，然后才能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360行，行行出状元。现代社会的分工早已超出了3600行，我们只能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才能取得自己范围内的最大的成功。知识与智慧是无止无尽的，我们无法穷尽，最多也只能掌握冰山一角。正因为如此，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好，智慧也好，都难免有偏见。人生一世，要尽可能的去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但又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的无限和个人的渺小， 既要专注于自己从事领域内的知识，又要懂得欣赏其他领域的进展，那就不会自大或者自卑的生活了。庄子虽然告诫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但他并不是要搞愚民的思想。从他不断赞美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学问丰富的有道之人来看，他对知识和技巧是肯定的。他想说的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知识，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巧，永远也无法达到的顶峰，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真理的无限和无穷。有一位年高德昭的老师，对于做学问曾经有一句名言，这也是他特别要分享给我的，我分享给各位朋友，那就是绝不偷懒，但绝不拼命。庄子听见这话，应该会是点头称是吧。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价值标准多元的社会，做到人中人的智慧尤为重要。庄子所说的才与不才之间，并非教我们做一个手鼠两端、圆滑世故的导游条，恰恰相反，它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更为本真也更为自由的生存方式，人中人。在个人成长上，不必为自己贴上天才或庸才的标签，保有弹性和可塑性，不断学习，又懂得休息涵养。愿我们都能够修炼这样一颗心，不固化自我，不执着于一端，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做一个悠游自在的人中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的讲解能让许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心里踏实不少，可是一打开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到多发、低回声、钙化等等这些专业术语，又不免心生疑惑。现场的四位嘉宾便有着同样的困扰，那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令人担忧的描述呢？
4: 我们先帮美意来排遣一下你的困惑忧虑，好不好？
5: 我第一次体检出现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当时告诉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是2.2×1.8厘米。医生说还好，你要关注一下，持续性复查。然后再到我第二次去体检的时候，告诉我说是2.8×2.2厘米。我当时我脑子嗡了一下，我说哎呦，长在这儿，我又摸不着，又看不见，我好像也没有任何感觉。什么吃东西吞咽没有任何困扰我的，所以它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在我身上，我很害怕。
4: 炸弹变大，对不对？
5: 对。
4: 但是你感觉不到。
5: 是的。
4: 所以你很困惑。
5: 我的手都出汗了，现在。
4: 好。
1: 很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和美意有同样的经历，复查时看到结节增大的结果，瞬间慌了神，认为这一定是危险升级的信号。事实真的如此吗？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面对这份让美意焦虑的诊断报告，专家究竟会怎么评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6: 不必过分担心。
4: 美意呢可以暂时把汗擦一擦了，
5: 我松了一口气。
4: 就是。

0: 是，那得问一下嘛，金主任，这个为什么说结节越大风险不一定越高，该怎么理解呢？
1: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因为有关结节它还有别的指标能跟我们配合到一起鉴别。每一这个结节刚才看了一下超声是一个无回声，再看它周围的一些血流关系，我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0: 嗯，
1: 那么良性结节呢增长的速度倒是挺快，它里面是一些液体，就是这个甲状腺的流体分泌的一些液体，大家知道液体会长得快，
0: 嗯，
1: 所以对他来讲呢从病理学上不危险。
0: 嗯，
2: 主任，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这个结节要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呢？
1: 就是这个结节对我周围组织是否有影响，比如说刺激性咳嗽，嗯，冬天了他说我怎么总愿意咳嗽，因为他气管旁边有个结节压着他，他就敏感，吸一口冷气他就咳嗽的比较多。比如说体位性的呼吸困难，
0: 嗯，
1: 晚上睡觉平卧枕头低了低了一点，那么有点憋气，侧卧好一些，更严重者吃饭的时候会感觉咽个东西荡一下，咽一下荡一下，
0: 嗯，
1: 这叫对吞咽有影响。那么这些压迫结节是对大了对整个我们周围组织的一个干涉，那这样式就不好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处理了。所以这个结节的大小一跟它性质有关，
0: 嗯，
1: 一跟它周围的组织的压迫是有关的。
0: 嗯，
1: 我呢今天呢带了两张我们的 CT 的片子，这两张 CT 片子呢左侧这个直径啊，大家看一个蓝的4.15了，够大了。
0: 对，
1: 哎，右侧呢3.66。所以说你说是以大小来算吗？
0: 那左边更大一些呢？
1: 对，
0: 嗯，
1: 左侧有一个黑的圈圈，
0: 嗯，
1: 这是一个椭圆形，那就是我们的气管。你看这个组织呢轮廓很完整，但看右侧那个它被挤压扁了，它虽然3.6厘米，
0: 嗯，
1: 但是由于它密度跟周围是一样的，教你一个小小常识，我们甲状腺呢把硬度分三种，
0: 嗯，
1: 嘴唇这个硬叫一度硬，
0: 一度硬，
1: 嗯，鼻尖二度硬，
0: 嗯，
1: 脑门三度硬。
0: 啊，
1: 正常甲状腺组织呢也就是一度和二度之间这么硬，
0: 嗯，
1: 那么我们气管环呢也在接近这个硬度，那么它俩在长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挤压它，
0: 嗯，
1: 而这个囊性的里面是些水，它像嘴唇那么硬，它挤不过鼻头那个硬，
0: 嗯，
1: 那它就没有把它压扁，
0: 就没事儿，
1: 就没事了，
0: 嗯，
1: 所以呢压迫气管呢我们需要处理它，
0: 嗯，
1: 否则影响生活，时间长了会有危险。
0: 对，
1: 这边呢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
0: 所以像美意的话不用去特别的干预和治疗，是不是？
1: 美一的2.8应该讲呢现在呢算是不小一个结节，但是也不是很大，如果看不见摸不着不影响美观，
0: 嗯，
1: 也不压迫，我觉得不需要处理，半年一年做个超声，
0: 哦，
1: 哎，就可以了。
0: 所以呢美一呢可以暂时把心放下去了哈。
2: 是，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

0: 错，
1: 洗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5: 新闻聚焦：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展开全流程演练。
4: 直击现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有效检验联合打击能力。
5: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4: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全面落实，坚决听党指挥，聚焦能打胜仗，锐意改革创新，优质高效保障的战略要求，不断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书写新时代联战联保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
4: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探索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王浩：
7: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4: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马

0: 一挥。
1: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2: 第一辆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0: 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伤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简伟明：
3: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0: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解放军总医院张旭：
4: 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0: 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现如今，仓储的智能化正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李浩：
5: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战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0: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

0: 队的跨越，正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新时代联勤新篇。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晓薇报道。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模拟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在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争分夺秒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
0: 本台消息，随着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覆盖面持续扩大，不少景区面向退役军人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本是一项暖心举措，却有个别不法分子从中嗅出商机，以景区低价票、内部渠道代购为幌子，伪造变造优待证证件，非法牟利，最终难逃法网。记者近日从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6月，被告人替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某网店以低价代购景区门票为噱头吸引顾客，随后替某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虚假的电子退役军人优待证照，以每张5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并指导客户使用该电子照片冒用退役军人身份免票进入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替某变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并出售，情节严重，已构成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鉴于替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替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法官提示，退役军人优待证承载的是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怀，是荣誉的象征，绝非可以随意买卖冒用的通行证或牟利工具。持证人也应珍惜自身荣誉，妥善保管证件，不外借、不转卖，遗失后及时挂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检验联合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计时起飞，
4: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随后多型战机梯次滑出，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构建起一张远近覆盖、空地一体的联合火力网。红方多架战机飞抵预定空域，伺机对蓝方发起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5: 号哨军，
4: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来袭目标的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到目标空域为战机加油。
6: 左侧干对接，左侧5米。
4: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克服不利因素，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王宇立：
7: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

0: 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1: 战机相继补足油量后，红方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
0: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朱铭介绍，这次演练各作战单元一体联动，全面检验了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练强作战编组，打牢战术基础，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3: 特约记者郑汉义、王子潇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冯科报道，近日在湘鄂赣革命老区湖北重阳，军地联合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暨欢迎退役老兵仪式。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强军薪火为主题，邀请功勋模范老兵与英雄烈士后代为新兵佩戴红花。现场还表演了长征主题文艺节目。 用鲜活的文艺形式热烈欢迎退役老兵再遇归来、荣归故里，鼓舞新兵不负韶华、逐梦军营。记者屈安峰、王帅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文化展演中，维和官兵带来的舞狮表演、民族舞蹈、武术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4: 朱巴大学师生为官兵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
3: 记者杨渊、李欣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向南黎沙玛利村巴图姆村捐赠40套太阳能路灯。自去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我维和部队在履行职责任务的同时，持续开展多元化人道主义帮扶。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9月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9月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 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
3: 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劲敌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总台记者马天静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 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6: 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军旅经历和文学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0: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九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当了
2: 今年的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站在广场上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青春岁月。
1: 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接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采用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绿下蓝。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班号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倒出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杆，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4: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1: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一个中国银行的一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4: 没
1: 对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那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4: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1: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没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天是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是个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的心境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4: 你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
1: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过。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月读麦子》。
4: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1: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10几页没有了，后10几页没有了，方文吉是李迪，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4: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1: 对啊，悄悄的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2: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的。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1: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的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总得接勤时间到天安门这地方没有

0: 我们一看这种升级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级仪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1: 这是两个人干？
0: 对，两个人。而且这个升级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抬起来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隔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两个人护旗才能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1: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
0: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围着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着高音喇叭，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好比北京那个各学校，大中的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1: 那讲的是谁讲呢？
0: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向他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1: 你自己讲过吗？
0: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的可以听，外地的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1: 哇，那在干这些事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0: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严很纯洁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啊就在心中感觉到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2: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宗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宗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0: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

0: 生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 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 请听庚戌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新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 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

0: 专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 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万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60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5: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7: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程。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

0: 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3: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2: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4: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就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段会议上提出的五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四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五个倡议呢，在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由于地理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达到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8: 好，谢谢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3: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环

0: 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8: 老师呢，就是引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9: 断头今日亦如何？
8: 创业艰难百战多。
9: 创业艰难百战多。
10: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8: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东西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返程的同学吗？ 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1: 对呀，
8: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0: 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牺牲的。在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山将晓，
2: 烟将晓，
1: 对人醒来早，
2: 对人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明知了，
2: 树间唧唧明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鱼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鱼金莲山，年仅40岁。
4: 亮光金旁山不能是人。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

0: 群众用性命拖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
2: 他
0: 放
2: 的。对，他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响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他
4: 把头发都烧了。
3: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是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这孩子也好高兴，这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县民政局召开社会救助法专题培训工作会；

0: 屏凤乡郭家窝铺村开展秧歌展演活动，达里巴乡吉阔村巧用育苗棚种出新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听众朋友，50年岁月流转，滔滔松花江水滋养着茶根湖，也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长远、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回望远松工程的建设实践，老一辈建设者的实干担当深刻启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必须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今天本台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显绩与前绩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对于群众的急难愁盼，要马上办，快见效。而对于铺垫性的长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当年引松工程开工，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到成效，在部分人眼中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难事。面对压力，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牢牢守住为民造福的初心，不懈奋斗，这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着眼长远发展、甘当铺路石的正确政绩观。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眼前短暂的轰动，而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本台记者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扎实推进社会救助领域便民化改革，规范基层经办流程，提升民政服务质效，切实打通社会救助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近日，县民政局组织召开社会救助法工作专题培训会，全县各乡镇街道民政分管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重点围绕新法中救助申请渠道改革开展学习，聚焦乡镇街道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这一便民新规定，解读受理流程、线上流转、材料归集等实操要点。授课人员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讲解如何落实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工作要求，针对受理过程中的实操疑点开展交流答疑。会要求参训人员要吃透新法便民举措，熟练掌握统一受理工作模式，做好政策宣传引导，指导群众就近办理救助申请。县民政局社会救助事业中心副主任李想：
1: 随着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呢，人民群众申请社会救助可以到我县的乡镇街道统一进行申请，让数据在网上多跑路，人民群众少跑腿，在45个工作日以内呢，就会有统一的办结答复。
0: 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推进社会救助法落地实施，落实统一受理机制，依托线上流转，简化办事环节，切实减轻群众办事负担，保障困难群众便捷高效享受救助服务。本台记者于水亮、刘国辉报道。近日，屏凤乡郭家窝铺村开展秧歌展演活动，来自周边乡镇的24支秧歌队伍齐聚乡村，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俗文化盛宴。随着礼炮轰鸣、彩音腾空，展演正式拉开帷幕。各支秧歌队依次列队接受检阅，队员们身着色彩艳丽的服饰，彩扇翻飞，彩绸舞动，踩着铿锵有力的锣鼓节拍，扭出豪迈欢快的东北大秧歌。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灵动，将传统民俗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出我县群众昂扬向上、安居乐业的精神风貌。屏凤乡大岗子村秧歌队员李桂云：
2: 我秧歌好多年了，特别喜欢这种热闹氛围，这次的秧歌汇演场面特别壮观，现在村里文体活动越来越多，我们老年人生活也非常丰富，不光锻炼了身体，心情也舒畅，真心感觉到现在的乡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动现场周边乡镇的群众纷纷赶来围观，大家驻足观看，拍照留念，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场秧歌展演不仅是民间文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进一步传承弘扬了本土民俗文化，拉近了邻里距离。屏风乡郭家窝铺村委会副主任王树军：
1: 锣鼓欢歌庆丰收，秧歌起舞树新风。本次活动既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同时也展现了群众良好的精神面貌。希望大家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热情，把我们的乡土文化传承下去，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达里巴乡吉郭村曾是典型的经济薄弱村，近年来依靠乡党委政府引领，将庭院经济打造为增收新引擎。该村利用家家户户水稻育苗大棚轮作种植哈密瓜，形成秋季卖瓜冬季售米产业链模式。村民们在大棚里种出了甜日子。日前记者走进吉郭村探访这条特色产业致富路，眼下吉郭村家家户户的庭院大棚内哈密瓜挂满藤蔓，进入糖度转化关键期，种瓜效益好，回报高，群众认可度逐年提升。今年全村大棚数比去年增加40余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积累日益成熟，哈密瓜品质稳步提高，市场供不应求。该村还注册达里巴乡蜜瓜品牌，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达里巴乡吉郭村村民曹小超：
2: 收入也不错，村主任带领我们种瓜，有一笔收入，挺好。
3: 去年种不种？
2: 去年也种了。
3: 那这一年都种了？
2: 这一年种3年了。
3: 啊，效果还行啊。
2: 效果挺好的，给我们增加了一笔收入。
3: 都是利用这个大棚？
2: 对，就是育苗的大棚，以后棚苗移走了以后种的瓜。
0: 达里巴乡吉郭村党支部书记王成：
4: 今年那个主推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白玉兰和满天星，这两个现在反馈的口碑啊和那个品尝的效果都特别好。
0: 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基层文化惠民工作落地见效，乌兰社区开展乌兰欢歌社区公益声乐课堂。公益课堂旨在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走进基层，贴近群众，进一步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持续营造了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课堂内歌声悠扬，暖意融融，参加学习的大多是辖区老年居民，大家怀着对歌唱的热爱，早早来到教室落座。授课教师结合老年人嗓音特点因材施教，从基础的气息调节、发声练习、咬字吐字，到歌曲旋律把握、情感表达，循序渐进开展教学。乌兰社区将持续立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拓展丰富公益文化服务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持续厚植社区文化底蕴，凝聚邻里向心力，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5: 查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6: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7: 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网站，欧洲盟新政府新头脑们合拼，蒙古拉拉总部新的主力，常熟悉的台湾台，上不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